最近有听众问啊，怎样度过人生的低潮呢？安静的等待，好好睡觉，锻炼身体，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有一个好的体魄，用得着的。和知心的朋友就有聊聊天，基本上不去发牢骚，主要是回忆快乐的时光，多读书，看一些传记，增长知识，顺便还可以瞧瞧别人倒霉的时候是怎么挺过去的。第一届超级星光大道的 T 馆挑战赛 Part 3， 林宥嘉演唱《我的爱人》，原唱是陈小春，后来呢收录在了2008年的专辑《重返迷宫 Live 演唱会》当中。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到这首歌，林宥嘉《我的爱人》。

挥之不去的是记忆，而你留不住的是年华，你都输不起的是尊严。人生苦短，没有必要和生活过于计较，人生不能后悔，但是可以拐弯。其实幸福就是坚持了应该坚持的，放弃了应该放弃的，珍惜现在拥有的，不后悔已经决定的。接下来听到邝美云 Fall in Love。

0: 一周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请积极参与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这是预防疾病最经济有效。9022234287，请和家人一起共筑健康防线。
1: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宁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2: 品味鉴赏家，
3: 欢迎光临本期的品味鉴赏家。今天要陪您继续来鉴赏的品牌是最具美国风格的豪华车凯迪拉克。在凯迪拉克的设计师眼中，艺术是大胆而富有表现力的。与艺术的浪漫不同，科学是理性的。通过功能驱动和技术堆积，凯迪拉克才能拥有利落的车身线条和人性的奢华配备。艺术与科学的设计理念融合了艺术的美丽和科技的魅力，大胆创新的外观设计，硬朗简洁，线条流畅，棱角分明的造型给人强烈的视觉冲击，大胆精致具有未来科技感的内饰风格能唤起人们的感悟，毫不吝啬的装备淋漓尽致地展现了美国航天工业技术的精髓所在，高科技原料和纺织物也营造了尊贵的豪华品质，在对设计精益求精的过程中，科学

0: 一眼便会在川流不息的车流中认出凯迪拉克，因为他那十足的美国气派，令其观者禁不住的赞叹。品味鉴赏家由翔宇编辑制作，感谢收听。
1: FM 98.1，即将为您带来。

0: 点一精彩继续，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 98.1，我是梧桐。在听到周维轩的《怎么知道你爱我》。

红茶性温适合于身体虚弱的人，也适用于运动人群、体力劳动人群。喝的时候呢，可以酌量的加点糖，既有利于增加能量，又能够补充营养。孕妇在临盆前一到两个月和产后喝红茶是比较合适的。分享光良所带来的台北下着雨的星期天。

0: 咸冰淇淋化太快，舔手指呀，咸防晒霜又脱妆了，改走烟熏路线呀，暴雨突袭没带伞，拎上高跟鞋光脚跳泥坑呀，30多度的夏天讲什么道理，夏天再硬核怎么舒适怎么来。
1: FM 98.1 奇象为你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98.1。
1: 现在时间8:45。接下来送上王希所带来的《玛莲娜》。

什么是最美的纪念？回忆，那是最美的纪念。回忆，岁月，最美的纪念是遇见。遇见庄心妍就是最美的纪念，所以呢，就有了这首歌的由来。人生岁月悠长，或许你会说我最美的纪念是，或许你又会说我最美的纪念是那些过去的痕迹。如果是我，我就要说最美的纪念就是遇见。马上接下来听到的这首《蝴蝶是花》，收录于孟庭苇在2006年的9月发行的专辑《幸福感》里。这张专辑所要呈现

0: 北京时间9:03，随着大张伟所演唱的这首《好事要发生》这首歌曲开启今天的节目哈。那么就是新的一周了，5月11号，转眼间这一周就已经来到了五月的中旬了。不知道大家此时此刻有没有就是心目当中或者身边真的是有好事要发生呢？
1: 有啊，那好事太多了。
0: 磁场越强，听积极的歌曲，你的磁场就会更加越强。
1: 比如说这周上完，再上一周，下一周迎来一个大大的好事儿
0: 啊！
1: 我又放假了，5天的假期啊，
0: 很开心是吧？
1: 对，我们的古尔邦节的假期即将来临啊。
0: 嗯，是的，那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我觉得吧，就是保持一个好的心情，每天都会有真的好事在发生哈。
1: 嗯，没错。
0: 那节目一开始呢，还是来跟大家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那么。

0: 出现在了我们的阿雅路。那阿雅路呢，已经是从哈密市第四小学出来，一直前往到了新世纪生活广场方向，也是全线标红。
1: 哎，没错哈。那么再来关注到，此时是在咱们的大桥的红绿灯这儿，是从火车站前往的大桥方向是有较长距离的缓慢通行的。
0: 嗯，没错。那除此之外呢，关注到的是在第二小学门前，是从第二小学前往到了工人市场方向，以及工人市场前往到月龙大厦方向，也是出现了一个专项车道的排队等候幅度。
1: 没错，从一周大道前往到宏顺大厦的红绿灯这儿是有小范围的排队，以及从川渝大厦前往到了天山北路方向是有小范围的排队等候了。
0: 嗯，那接下来关注到的是在爱国北路，看到爱国北路呢是从加格达宾馆门前出来，前往到了光明路的红绿灯也是有一个排队等候的幅度。其他路段其实都还不错啊。
1: 哎，没错哈。那么如果说您行驶在路上有最新的路况信息，或者是帮忙信息想要发布，也都可以发微信公众平台来参与到我们此时此刻的节目互动啦。好，那么接下来呢，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这两天的一个天气情况。看到其实昨天呢，我听到身边的朋友说的，哎呀，今天已经39度的时候，我都惊呆了哈。因为我昨天确实在我们单位有活动安排，我们在现场的时候真的是超级超级暴晒呀。
0: 对，但是它这个天气变化真的太多端了，前一秒在吐鲁番，下一秒在黑龙江啊。
1: 哎，是的。那么可以看到这两天的天气呢，最高温度一直保持在37度，最低温度呢是保持在10度左右。今天呢是有一个小雨转多云，明天是有一个多云转小雨，未来的温度呢都是保持在27度了，那么最低温度呢是10度哈。
0: 哎，没错，你看这一周今天的最高气温是在37度，但是到了后天的时候最高气温只有20度，再往后呢它其实温度是有一个急转而下啊。
1: 哎，是的，
0: 也是提醒大家一定要这个早晚备一个外套，谨防感冒。除此之外呢，关注到的是在山北两县，看到八里坤方向啊，今天是小雨转多云，最高温28摄氏度，最低温12摄氏度。看到八里坤方向是11号、12号、14号、15号、16号，都是小雨的天气。义乌方向呢，今天是多云，最高温28摄氏度，最低温9摄氏度。那义乌方向也同样是在12号、13号会有小雨，也是提醒去到山北两县的朋友，一定要提前关注好路况信息。
1: 没错，好好。那么继续呢，再来跟大家分享，其实会发现到了夏天，大家出去玩的这个时间也会尤其是下午的时间也越来越长了，因为现在下班的时候几乎天还没有黑。那到了周末的也喜欢到周边或者是附近去感受一下咱们的这个，比如说像夏游开始了哈。
0: 哎，
1: 尤其是在这个公园，它的周边有很多的朋友愿意在公园去避暑，去感受一下惬意的时光，享受一下下午的时光或上午的时光。那么难得哈，其实我们都会发现，我们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呢，都会考虑很多，越长大就会越考虑的事情会越来越多了。不像小的时候初生牛犊不怕虎，就像我昨天还跟谁说到，跟小敏吧，我们在工作的时候说到，我说哎呀，他怎么胆子这么大的时候呢，就发现哎呀，原来他是年龄越小，
0: 年纪小不怕事儿。哎，
1: 对，不怕事儿哈。不像我们长大之后呢，就会做一些事情
0: 太多了，
1: 会磕磕绊绊或畏手畏脚的哈。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来在节目当中分享一下互动话题，说一下曾经你觉得很酷但现在觉得很幼稚的事情是什么。
0: 那就是吃泡面吧。
1: 嗯，
0: 我小时候觉得吃泡面是一个非常酷的事情。
1: 嗯，
0: 在学校的时候怎么中午不回家要吃泡面。坐火车的时候要吃泡面。坐火车的时候吃的泡面就是天有地有全都有的感觉啊，
1: 必须还得点红烧牛肉面是吧。
0: 哎，没错啊。尤其是再配一个那个乡巴佬的那个鸡蛋。
1: 哎，是的，
0: 就是绝配。
1: 小时候觉得哎呀很酷，现在想起来，哎，那时候是真幼稚哈。
0: 对，
1: 怎么会想起吃天下美食千千万，为什么唯独对泡面
0: 情有独钟呢？
1: 是啊，就小的时候，哎呀，简直是人间美味，每天要是都能吃泡面那就好了。那现在想想是真傻，当时为什么许愿的时候不会许个大点的愿望呢？
0: 对，希望以后天天吃上肉是吧，过上那个三菜一汤的日子啊。
1: 是的，看到我们的好友说到，他说现在想不起来了，翻开 QQ 空间觉得那时候真的是太幼稚了。哎，是 QQ 空间里会记录大家小的时候 很幼稚的事情啊。
0: 走过的每一步路程啊都被他记录了下来。看到勉强说道，说哎呀，他说我小时候走路非喜欢这个插兜装高冷，连手都不知道往哪放。
1: 哎，是啊，看到我们的好友微说道，他说往脖子上系个绳，挂一串钥匙。
0: 是等着别人用这个钥匙打开你的心锁吗？
1: 小的时候真的会这样，尤其是搬钥匙，一定要挂个绳挂脖子上，宣誓主权，我们班只有我能开门。
0: 是这样子的吗？我记得我小时候把钥匙戴在脖子上是因为怕丢，纯粹怕丢啊，怕丢，纯粹怕丢啊，
1: 怕丢是吧？

0: 老师的柜子钥匙，老师办公室钥匙，我每天早上来都得开一圈呢，
1: 太累了，得开多少这个心门啊？哎，
0: 所以我是老师的小助理嘛。好，看到我们的二说到，他说小的时候呢，我就跟朋友炫耀我有一个绝活，就是舌头伸出来能舔到鼻子。说后来长大了还动不动的想在家人面前伸出舌头去表演绝活。现在想想那时候是真傻呀。说还有点我刚说完还有点然后小米在这试呢。我的舌头到底能不能舔到这个鼻子？
1: 丹丹等了半天，说怎么没有人接话呢？我在旁边试了半天，我说这得多长的舌头才能试到啊？
0: 对，你试到了吗你？
1: 没有，我尝试了半天。
0: 我看看，你再试一下，
1: 舌头都快伸烂了，都没有舔到啊。
0: 是
1: 啊。看到思念还在继续说道啊，他说我呢有一个是小的时候把这个刘海留很长遮住半只眼睛，觉得非常的神秘又酷，现在看是又闷又邋遢。
0: 那就是那叫什么，
1: 那是那时候的潮流你不懂，
0: 葬爱家族，
1: 对，
0: 哥的你不要迷恋，
1: 哥遮的不是寂寞是冷
0: 怎么那么冷吗
1: 给他盖了个棉被啊，
0: 哥遮的是帅气还有我觉得很傻
1: 帅气
0: 还有我觉得很傻嘛，
1: 哎，
0: 然后我不知道那时候为什么会喜欢留后刘海，就老师让你去剪你都不剪的那种，
1: 那时候可能比较喜欢瓜子脸吧，就喜欢啊那个刘海把自己的这个脑门遮住啊、而且每个人必须有一把那个真齿梳、带小镜子啊，就跑步的时候走走的就得梳一梳啊，
0: 嗯，是啊。看到我们的 Dream 发来信息啊，他说故意在自己喜欢的女生面前走来走去，甚至欺负人
1: 啊，这个就是在那个刷存在感，
0: 青春期时候特别容易干的事情。
1: 对，那女生说哎呀你干嘛老欺负我，男生说我怎么不欺负别人，
0: 哎呀讨厌不要老欺负我好不好，
1: 我怎么不欺负别人，
0: 哎呀你看小米哎呀小米
1: 这都是对你的宠爱
0: 一般都是这样说，这哎呀，小米，你不要误会啊，我们俩真的什么关系都没有
1: 啊。一般说这种情况下的时候，都是有点关系的，都是想被误解的啊。看到下雨天说道，他说以前觉得很酷，就是故意装深沉，不爱说话，就认为沉默就是个性。
0: 然后老师就发现了，说你们家孩子不爱说话，不爱跟别人打交道，有点这个，就有点自己就是那种太内向了啊。
1: 对，有点那种。自卑的感觉，就谁也不理啊、一个人躲在角落，其实他是在装高冷啊。
0: 然后有一次说隔路的很看到我们的 AT 发来信息、他说小的时候怎
1: 么哎，确实是有一段时间的时候班里有开始流行很多小朋友戴那个近视的眼眶，因为当时不懂啊，觉得非常的酷，也开始是、哎呀我眼睛怎么不近视，我当时也有，我经常跑到那个卖眼镜的店去测一下视力，我好像看不见了，测一下他说哎呀没有问题
0: 你的眼睛怎么了竟然看不见了，
1: 对，每次
0: 学习太用功了，
1: 就故意坐到最后一排、然后给妈妈说哎呀妈妈我眼睛好像看不见了，完全没有忽视自己那个1.5米的身高坐到最后一排感觉好跟身高没有关系啊，
0: 对，而且我会发现现在有很多家长是这样去做的，就是给孩子就小小的年纪为了打扮的就是美一些，会让孩子去戴那种超大号的镜框，
1: 哎，确实有，
0: 是装扮用的，是不是啊？就是
1: 对，只有镜框没有镜片，
0: 对，所以呢，我觉得就是家长还是不要给小朋友就是太早去，因为孩子的什么这个鼻梁骨啊，或者是眼周边都没有发育，就是完全发育，所以呢，就是大家家长作为这个给孩子的第一监护人，所以。不要去给孩子盲目去戴一些超大号的镜框，还也会影响到孩子的视力吧。
1: 哎，确实是啊。看到我们的钟树说道啊，他说我呢是祝说道啊，他说我呢是当时是觉得自己的这个气场拉满
0: 啊，就很酷呗，就是觉得
1: 啊，就喜欢那个拍那个短视频的时候，一个人走在马路中间，然后配一个那个黑白的滤镜。然后再配上那个感伤的歌曲，
0: 牛！
1: 我一个人的夜，但是这
0: 个
1: 非常的
0: 夜，
1: 非常的危险啊！
0: 是啊，刚才我们的好友说到说，小的时候竟然觉得很酷的，就是那种随时随地办公。然后现在呢，确实随时随地办公，出差也得带着笔记本，
1: 随时随地掏出这个电脑大小办是吧？
0: 现在如小时候所愿，看起来就很厉害啊！
1: 终于啊。 学小时候过上了

0: 牛马的生活啊，羡慕的牛马生活。看到可不可以爱我说到啊，他说我觉得这个特别不好，但是还是要跟你们分享一下。他说我小的时候呢是刻意学大人抽烟耍帅，就觉得哇抽烟真的很酷啊。他说现在呢看着只觉得离谱。
1: 是的，看到我们的有位好友说到，说小的时候竟然觉得很酷的事情，是因为被小说当中的那种霸道总裁宠爱，什么都不用干，然后在家呢当个全职太太，说哇怎么会有这么幸福呢。现在说已经之前在家带娃的时候就提前体会到了这种生活，然后瞬间觉得这种生活不是我想要的，因为我觉得还是要树立正确价值观的，尤其是我们。

0: 正确的引导价值观。再说了，这种短视频的这种红果呀等等，很多这种剧现在开始
1: 觉得太无脑了，尤其是小朋友，他可能没有这个自主的识别意识，他也不知道哪个是正确的，是不对的啊。
0: 没错，所以家长一定要把好第一关哈。
1: 嗯，没错。看到后来收到啊，他说我小时候啊觉得很酷，是走路一定要内外八字，就刻意摆好造型。
0: 这不是小敏吗？然后不但内外八字，还得手放到嘴巴上。
1: 对，而且拍照的时候一定要是固定的那个高冷表情，45度斜角，是吧？
0: 仰望上空，不让自己的眼泪流下来，是吧？
1: 45度斜角，让我的包子脸看着瘦一点。
0: 不要低头，皇冠会掉啊。
1: 对，没错。看到真故说到，他说早上好，他说我小时候学看电视剧动画片里面的招式和朋友比划，说现在觉得好幼稚，但以前真的超酷啊。
0: 嗯，是的。好，继续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好友发来的信息啊。他说小的时候呢，其实就是自己有过很多梦想，比如说哎呀希望能够这个移动啊，或者是居家办公。像现在发现天天对着电脑在家办公的时候呢，觉得哎呀这个日子真的是一眼就能望到头了。
1: 哎，确实是这样子一个状态。
0: 这不是你过上你梦寐以求的生活了吗？
1: 我每次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就在这个悔恨，我说我小时候要不许这些愿望该多好啊，
0: 不用实现了是吗？
1: 对啊，就长大实现之后还不如小时候啊。
0: 所以霸道总裁遇到了吗？
1: 没有吗？
0: 霸道遇到了是吧？总裁还差点是吧？
1: 霸道总遇上了，总是霸道。
0: 事实上就是遇到霸道总裁给人家打工，然后拿着笔记本每天干不完的工作，然后每天只有100块，顿顿吃泡面。
1: 对，而且还总是霸道对我说完成了没有。
0: 总是霸道的说没有完成不许下班，
1: 扣工资。就是喜欢这样的霸道是吧？
0: 是
1: 看到真的爱上我说的啊，他说我以前觉得跟风改这个伤感网名特别的酷啊，动不动心情不好的时候就换这个暗黑的头像，然后发那种啊说非主流啊特别伤感的朋友圈，说感觉就像无病呻吟，现在觉得太傻了。
0: 哎，是啊。看到我们的小透明发来信息啊，他说觉得小的时候觉得很幼稚的事情，现在觉得很幼稚的事情，就是小时候就是逢人都说哎我长大一定要年入过万啊，年入10万说的，现在确实实现了，但感觉自己好穷啊，说就哈哈 哈在笑。他说得亏房子车子都是父母买的，说凭我自己也就只能买个电瓶车吧。
1: 因为以前的物价和现在的物价是不一样，年入10万，哇，好有钱。但是现在年入10万，哇，也好有钱，因为我完成不了这个。
0: 而且你会发现，以前小的时候可能，父母养我们兄弟姐妹几个人都觉得不成问题、啊、
1: 很 so easy。
0: 对，现在你就发现、怎么一个孩子都养不了了，我都
1: 有没有可能是因为现在养孩子太宠了啊，以前我们可能买一个这个小的婴儿车觉得能坐就行、现在的父母呢，他是想要尽自己的所能，在自己能力范围内给宝贝最好的啊。
0: 真的是，我也是就是在我有了宝宝之后，我才发现，就了解母婴产品的时候，我才发现哦，竟然怎么会有这么贵的车，一辆婴儿车达到5-6千。这什么车？
1: 对，有的时候会觉得哎呀他不配，为什么要给他买这么好的、但转念一想又说哎呀是我自己的孩子，给他好一点又能如何。
0: 哎，是
1: 啊。对，就一咬牙一跺脚就买了啊。所以你会觉得现在养孩子的成本会有点高，
0: 5-6千我也不会买的。我一个月工资都没达到5-6千，我给他买5-6千婴儿车，我得勒紧裤腰带2月。
1: 看到这个小孩的选择说道啊，他说我以前总想着与众不同，觉得乖乖的人不好，就特别喜欢刻意跟所有人对着干、长大之后觉得哎呀那时候真的好傻呀。
0: 就很幼稚哈。
1: 没错啊。看到我们的这个丁威说道，说我以前觉得很酷的事情是为了拉黑删除好友，就两句话说不好，行你跟他好是吧，那拉黑撤，
0: 不玩了。
1: 对，立马就拉黑了啊。
0: 是
1: 啊，现在会觉得好后悔啊，现在朋友本来就少还拉呢。
0: 哎，真的，你现在想想你身边还有多少个朋友，数一数。
1: 哎呀，可能一个手指头就过来了。
0: 人缘太差了吧你。
1: 不是说的越长大越孤单吗？
0: 好，看到我们的好友说到说，前阵子帮你们聊到。

0: 的话题是关于 QQ 空间的，我晚上回去还真的是把自己的 QQ 打开了，说找了一些旧的照片，翻到我以前的 QQ 空间留言板的时候，有一条是彩彩，第二条是回彩，第三条记得回彩啊，傻丫头，说我到底在彩谁呢？
1: 对，那傻丫头究竟指的是谁呢？
0: 对，
1: 哎，没错啊，看到我们的 Honey 讲到啊，他说我出门的时候非要戴帽子、口罩，捂得严严实实的，装神秘感。就怕别人认出来你是谁，看清你那美丽的容颜是吗？就得遮掩饰了。
0: 哎，是的。好，看到我们的好友花儿说到，说他说 MP3 里下载了一堆许嵩的歌，走路戴着耳机从袖子里穿过，耳机塞在耳朵上，觉得自己是整条街最忧郁的少年。有回体育课跑了800米没摘耳机，线甩飞了， MP3 从口袋里掉出来摔成两半，我不悲伤，就觉得省吃俭用半个月的钱没了，当时觉得哎呀自己好酷好帅呀，现在想

0: 耳机放在自己的袖子里面、嗯、然后假装放在自己的耳边一扶、嗯、一个耳朵听课一个耳朵听课。
1: 哎，我觉得还有一件事情，其实就是以前的时候上体育课，老师给我们就是训练完之后还会有一些比如说10分钟、15分钟的让大家自由活动的时间。嗯，我就记得那个时候我的同班同学都会两个一组或三个一组的女生，因为女生会容易有这种小团体
0: 、啊、
1: 对、嗯、两个女生一起或三个女生一起坐在就比如说像楼
0: 台阶上
1: 啊、嗯、在那装，就是也不能说装忧郁吧，反正就是很忧郁
0: 很深沉。
1: 你这么了解呢？
0: 谁没有这个时代呢？
1: 然后因为可能就是我喜欢独来独往哈、嗯、所以我就觉得那个时候怎么会有这种2233然后在一起在那儿然后就说着点指指点点啊，就是这种、嗯，就现在想想，那时候可能是自己幼稚的，还是别人幼稚的？
0: 我感觉你在说那个时候的我。那时候体育课上完还剩15到20分钟的时候，体育老师会说请大家自由活动。嗯，我们会找一个阴凉的拐角楼梯处坐在那里，然后俯瞰我们的整个那个体育场。
1: 哎，你看那个谁打
0: 这个男生好帅。
1: 你看，我就猜你会这么说，你会这么说，你管着。
0: 霸道总说别看了。
1: 对，就有的时候你可能你那个时候的行为你觉得自己很酷很帅气、嗯、但现在想想哦，自己怎么那个那么幼稚啊。
0: 对，前两天收拾家的时候也收拾出来了几双那个帆布鞋。
1: 哎呦，
0: 我记得以前穿帆布鞋的时候一定要把那个鞋带绑脚踝上。
1: 还是上面还得贴钻吧。
0: 那没有，但是裤子一定要穿那个9分裤，就一定要让大家看到我的那个鞋带绑腿上了。
1: 现在给你的霸道总看一下。穿上看一下哈。
0: 霸道总说你别总是绑腿上。
1: 好，继续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好友说到说，那个时候就感觉自己很傻，觉得戴眼镜特别有气质、嗯、特别帅，而且呢就觉得一看就是那种啊、哦、书的好，书读很多很有文化、嗯、然后还觉得自己是那种特别有能力特别靠谱的样子。
0: 哎，确实我以前也认为戴眼镜就是有文化的象征。从来没有考虑过自己肚子里有没有墨水，觉得 我有个眼镜大家一看学习不错，
1: 自己给自己作的眼睛近视了。
0: 对，你看这个眼睛一近视就学习学的太多了。
1: 好，
0: 这是我自己的误区啊，小朋友们千万不要听啊。
1: 是
0: 啊，
1: 看到天说到说小时候觉得男生酷酷的比较帅，于是呢总会对于那种这种就是比较高冷的男生而的时候还要手打一下门框。
0: 对，
1: 说这种男生就觉得哎呀他们好帅呀，而且还会有那种不屑一顾的样子。现在长大之后觉得自己真的是个傻白甜，是不是？
0: 哎，真的是，我感觉好像突然回到了那个流星雨的那个时代。嗯啊，就是男生一定要高调，染着那个五彩斑斓的发型、发色啊，夸张的发型、然后穿的衣服一定要是特别的花哨、然后走起路来一定要是那个膀子甩开，特别的高调，就那种低调男孩。哎，不行。
1: 然后还
0: 最喜欢那种浮夸的样式、啊、
1: 他越对你不屑一顾，你还越觉得他长得很帅，是吧？
0: 哦，对，确实，你就说越对你好的那个温柔体贴的，哎呀你就不喜欢、越是那种不理你的就哇好酷啊，就喜欢这种高冷的感觉。
1: 这就是被遭到这个泡沫剧的毒害的一批人哈。
0: 哎，确实，所以现在我已经下载了某国短剧，我就再看下去我脑子要坏掉了。
1: 好，看到时间来到了9:26了，接下来呢我们将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二个环节，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关于疯狂猜猜猜，也就是咱们的七嘴八舌环节了。今天给大家猜到的题是关于疯狂来猜化妆品哈，不知道咱们的收音机前的男性朋友是否能够猜得出来呢？
0: 七嘴
1: 八舌。

0: 北京时间9:27，欢迎回来，继续锁定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即刻出发。
0: 早上好，我是节目主持人丹丹。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小敏。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到今天的七嘴八舌环节，大家可以在哈密零距离的微信公众

0: 平台来回复数字一到数字五，单个回复啊，可以获得一张图片，根据图片来猜一下是哪个化妆品呢？今天我们的男孩女孩都可以参与进来啊，女孩子来看一看有没有你平常经常用到的，男生来看一看啊，你有没有熟悉的，有没有帮另外一半啊，给过这个建议。
1: 哎，没错哈，当然现在大家可以继续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发送数字一到数字五。当然如果说有咱们的好友参与节目互动呢，我们也会给大家来赠送奖品啊。第一份奖品呢是由天山南路笨小孩火锅所提供的鲜切牛肉或毛肚一份，第二份奖品是由中影数字红星影院提供的电影票一张。
0: 哎，没错，看到李荣已经回答对第一道题了，速度太答对第一道题了，速度太拼，就是每天早上起来，它能够遮盖住我不好的气色。
1: 哎呦，
0: 本来我可能这个皮肤呢没有那么的白嫩，但是用了它之后，我觉得把我扔到那个面粉缸里面都分不出来哪个是我，哪个是面粉，
1: 厉害了啊！
0: 对，就哎呀，洁白无瑕瓷娃娃。
1: 好。

0: 多云渐晴，最高气温34度，最低气温26度，西北风9级，阵风12级。
1: 最后来看到红柳河，多云渐晴，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13度，东风4到5级，阵风6级。
0: 嗯，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一个最新油价。在上周五的晚上啊，这个油价呢是进行了2026年的第9次油价调整，不过油价没有延续今年第8次调整大跌的这个走势，重新大涨超过每升0.25元。这也是让今年油价上涨到7次啊。根据成品油的调价规则，现在呢是已经进入到下一次油价调整当中。好在这个油价目前来说是属于重新大跌的一个走势，那目前这跌幅呢也是已经远超了下调标准，还是有望大降的。
1: 嗯，那下次的油价调整时间是在5月21号的24点。受到近期国际油价跌多涨少的影响，油价呢是有重新的大降，目前原油变化率呢是在-4.59%，预计下调油价每吨250元。根据目前的这个跌幅来算的话，那汽柴油价格将会重新的大跌每升0.19元到0.23元这样的幅度。距离油价调整呢还剩下10天的时间，想要了解油价的一些变化，也可以来锁定 FM98.1 的各档直播节目。
0: 没错，好，那北京时间11:32啊，我们接下来和各位共同来关注一下出行方面的信息。

0: 米路段双向通行车辆导改至沿线保通道路来通行。我们来关注一下有关的事项。
1: 那像导改封闭的时间呢，是从5月11号今天开始，一直到6月30号这个期间，绕行的路线呢，过往车辆的统一绕行至沿线保通道路有序通行。那也是希望过往的车辆驾驶员能够严格的按照绕行方案以及现场交通标志标线指示行驶，减速慢行，注意避让，保持安全的车距，谨慎驾驶。那由此给大家带来的不便，希望能够谅解。
0: 是的，好，那么接下来休息一下，一小段广告歌曲过后马上回来。
2: 嗨，大家好，我是唐静，欢迎收听这期的口袋里的经济学。之前的几期给大家简单介绍了财报的三大组成部分，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相信大家对于财报已经有了一个整体的印象。不过要看财报也得先找到财报，我们去哪里获取财报呢？读财报前又需要做哪些准备工作？今天我就来跟您说一说。首先，大家可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和下载上市公司的财务报告。巨潮资讯网可以查询和下载沪深两地的上市公司财报及公告。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则可以查询和下载在该所上市的企业财报及公告。在以上三家网站首页均可以找到查公告或者是公告查询的输入框，您只需要输入您要查询的股票简称或者是代码就可以进行查询。如果您关注的企业是在香港上市，那么您只要登录港交所的官方网站就可以找到该企业的财报。如果您关注美股的话，可以在美国证监会 SEC 的官方网站上找到您所关注公司的财报。进入这些查询网站后，您可以通过选择要查询信息的类别，比如一季度、年报、投资公告等，迅速找到所需要的信息。通过设置时间段，可以找到对应时间内的公告。目前，巨潮资讯网、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提供的都是上市公司2000年至今的财报和公告下载。如果大家需要更早的信息，可以联系上市咨询。上市公司的年报按照要求要在次年4月30日之前披露，如果企业无法按时披露年报，会被交易所停牌处理。无法按时披露年报通常是一种警示信号，如果不是对该企业或该行业非常熟悉，建议大家远离这类企业。对于自己关注的企业，除了年报以外，还会有很多其他信息披露是不能错过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关注一些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平台，最权威的就是三大证券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的官方网站，上面会有最新最权威的上市公司披露信息。此外，大家也可以关注万德、大智慧、雪球等平台，关注您选中的股票，然后您就可以看到该企业的披露信息和相关新闻。大家可以关注经济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找到口袋经济学的本期内容。这期文章的标题为读财报去哪里找很重要，大家可以在本期的文章里找到以上提到的这些网站的网址。去哪里找财报你都知道了吗？记得在经济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本篇文章下方留言打号的本篇文章下方留言打卡告诉我。好了，这期的口袋里的经济学就是这样，我是唐静，我们下期再见。

0: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林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1: 防晒霜，涂，小风扇，转，冰美式，蹲，柏油露煎蛋，小场面，把 Excel 格子调成薄荷色，让 PPT 动画飘雪花，空调孔挂半个冰镇西瓜，只要脑洞够大，工位秒变阿尔卑斯大雪山，夏天再硬核也要自己加戏。

0: 你好，我是一颗乡村的水果。
1: 我是一件远方的纪念品。
2: 我是一座城市的古建筑。
3: 我是
2: 纪念品。我是一座城市的古建筑。
0: 那天把我们介绍给你的时候用的是普通话，想必我已经出现在你家餐桌上了吧。
1: 我早摆在你办公室窗台了吧。
2: 我就出现在你朋友圈的照片里了吧。
3: 我和你在一起了吧。
0: 推广使用普通话，让每一个值得被带走的他被发现。
4: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3: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4: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飘散如烟了。
5: 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
6: 当你为了缓解尴尬讲了一个梗，但你发现电梯里回荡的却只有你自己笑声的时候，
7: 宇宙都有尽头，北京地铁
8: 是灵长类。
9: 这些人怎么总是这么好笑啊？怎么总是这么快乐呀？
0: 喂，看个脱口秀也能这么内耗吗？
9: 我什么时候也能像他们一样，也能让人快乐哟？
0: 答案啊，其实很简单，多给身边的人一抹微笑，不管你们是否认识；多给见面的人一句问候，不论你们是否熟悉；多给需要的人一点帮助，不管你们是否陌生。快乐是一种会传染的情绪，就藏在你对人的友善里。请在寻常生活里多传递一些友善，迎面而来的就一定是一部快乐的喜剧。
10: 根据沟通法则5538基定律，不论使用多大的音量，对方能接收到的内容信息只有7%。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在饭店和饭搭子讲得再大声，他们也只能听进去一点点，说不定还不如隔壁桌听得多，那些秘密都让他们听去了。没有任何的科学研究证明大声对着手机喊能够提升手机信号强度，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就算是和电话那头的人吵架也吵不赢，因为他根本就听不到。不过激烈的言辞必定会影响到形象，沟通并不需要大声讲，公共场合请降低音量。
11: 收音机来听981，没有收音机可以看手机，981可以听也可以看的广播频率。
12: 最贴心的服务指南，最关心的生活信息，谈谈饮食起居，聊聊家长里短。 FM 98.1 我爱我家，给你的生活加

0: 好，北京时间11:47啊，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播出的《我爱我家》。大家好，我是洛洛。
1: 上午好，我是小月。
0: 其实我相信这两天大家伙儿跟朋友或者是家人见面的时候，大家坐在一块聊的最多的，应该就是今年的天气太奇怪了，
1: 咋这么热？
0: 对，而且在昨天的时候啊，我是有专门有听一个新闻，包括去查的这个相关的资料，就说是今年咱们就是相同时期，比如说线下这个5月份啊。

0: 生活在新疆的咱们的朋友们，其实可以都明显的感觉到这今年热的就像提前早早的就给入夏了，
1: 是
0: 啊。然后之前大家都说呢，像我们停暖了之后应该还有一个缓冲，家里面会比较冷，还要穿着厚褂是吧，
1: 对，
0: 要不然会很冷。但是今年完全没有这一个过渡，直接就入夏。那很多人不管是乌鲁木齐的感觉就好像乌鲁木齐一般都会比较凉快是吧，
1: 是。
0: 但是今年其实乌鲁木齐也是这个温度啊，一路就是升温冲到了33度，也是在30度以上了。不少人呢，其实咱们新疆的朋友们早早的都已经换上了短袖。那很多人就很好奇，这是为什么呀？就说今年这五月上旬怎么会突然就这么热呢？那在近期，记者也是有采访新疆气象台副首席预报员李娜啊，可以说是详细的去解读了此轮天气变化的一个成因。
1: 李娜介绍，5月6号以来呢，全疆持续晴热升温。那核心的这个原因啊，就是是受新疆级暖性高压系统控制啊，还有就是在高压脊的这个影响下呢，天空云量少，日照强，下沉气流明显，热量呢就不断的累计形成持续晴好升温的一个态势。仅仅是10号5

0: 防沙，农业区呢要做好作物的防冻啊，棚舍加固，田间排水。大家出门呢也一定要及时的添衣保暖，合理的安排好自己的行程。
1: 没错，好，北京时间11:52，那么今天的玩我家到这儿呢也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陪伴与收听，我们在中午13点钟周末去哪儿不停不散，拜拜，
0: 拜拜。

0: This is FM 98.1
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2: 哈密人爱吃的老字号，地道大盘鸡，香飘满城。爱上新疆，爱在东疆，烟火暖心，滋味难忘。在哈密就吃东疆大盘鸡和哈密瓜，东疆大盘鸡好吃又实在。
3: 40度的电脑，70度的火气，100度快炸裂的大脑，统统扔进冰箱。真想给老板提升职加薪，好让他泼一盆冷水。真想每天晚上做一场黄粱美梦。夏天再硬核，也要想得凉爽。
4: 王家卫阅读爱情，发现恰到好处的时机没那么容易。
5: 爱情其实有时间性，追得太迟或者太早，结果都不得。
4: 斯皮尔伯格阅读生命，发现敬畏的价值。彼岸看透得失，发现生活将赐予你灿烂的阳光。
6: 把手握紧，里面什么也没有；把手松开，你拥有的是一切。
4: 光影群像，那些在光影世界穿梭的人和事。

0: 精彩继续。
1: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98.1， 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本时段与你分享的这首歌呢，是来自阿妹张惠妹带来的《好像很少有人不被这首歌曲而感动》的。

一周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请积极参与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这是预防疾病最经济有效的手段。咨询电话0902-2234-287，请和家人一起共筑健康防线。流动的光阴，冲不散记忆的声音，用一首歌的温度品味经典。

提起歌坛中最深情的声音，我想很多人都会想到张信哲或者童安格。而今天要和你一起听的这一位，在21世纪初也被看作是最好的声音之一，威尼斯的泪让他红遍歌坛。而说起一首歌里拥有最打动人的歌声和最打动人的故事，《你是我最深爱的人》这首歌更加值得分享。

你是我最深爱的人收录在永邦2001年的首张同名专辑当中。这首歌之所以被永邦创作出来并且唱得如此深情，源于他所听

0: 点一精彩继续。
1: 每天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就是 FM 九八点一，音乐再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老情歌来自于邝美云的演唱，

开自己的内心，你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残酷，同样你也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美好。以前呢，我们生活在一个环境相对比较简单的、单纯的、特别稳定的环境当中，比如说校园。那个时候我们喜欢的人，我们会天天腻在一起，不喜欢的人，我们看都不会看他一眼。但是当你工作了之后，当你开始走入社会，那么你就会发现，有一些人哪怕你不喜欢，你也需要每天与他相处，甚至于天天与他合作。所以啊，有的时候呢，一定要去排解掉自己的情绪，然后顺顺利利的和他完成一件事情。你要知道，其实每个人只是并不是有什么深仇大怨。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心理歌头，一首《分开旅行》。

0: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林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1: 嫌冰淇淋化太快，舔手指呀；嫌防晒霜又脱妆了，改走烟熏路线呀；暴雨突袭没带伞，拎上高跟鞋，光脚跳泥坑呀。30多度的夏天，讲什么道理？夏天再硬核，怎么舒适怎么来。

这样的声音蛮特别的。这个世界永远都是无奇不有的，你知道吗？还有人专门研究幽默，研究笑话，有一个叫笑学研究院。笑学研究院呢，是位于日本大阪的福慈木市的追文学院大学，成立在2015年的10月1号。该研究所呢，将以大阪为中心发展起来的搞笑文化作为学问加以研究，旨在弄清楚搞笑在沟通过程当中的作用，并且培养具有幽默素质的人才。哇哦，听起来蛮神奇的。温岚这首歌《热浪》。

0: This is FM 98.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哎呀，好久没有坐在一起打牌了。哎，你快出啊！
2: 看看，
1: 还看什么呀？对三你都要不起吗？啊，
2: 我好像少张牌。
3: 少张牌？
0: 一副扑克牌只有54张，却能延伸出无数种玩法。这些玩法各不相同，但最低要求都是有一个，不能缺牌。
2: 我们的地球也一样，尽管纷繁复杂，可一切也都在按自己的规则运行。每一种生物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每一个物种都关联着其他物种的生存，它们缺一不可。
0: 请保护它们，让世界继续多姿多彩。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它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2: 哇，我这……哎，等等，总要给这里留下些什么吧？嘿嘿嘿。哎，停！你不会是想把手里的垃圾扔在地上、水上、山坡上吧？你不会是想把车轮印、脚印、手印留在罕见的地貌上、古老的文物上吧？你不会是想在墙上、树上、石壁上刻字吧？啊？嗨，你误会了，我要留下的是遵守秩序排队通行，不大声喧哗，是文明礼让微笑对人，不乱丢垃圾，是礼貌打卡保持距离，不影响他人，是这里对我的好印象。出游天，美美的你和美景最配哦。
4: 根据沟通法则55387定律，不论使用多大的音量，对方能接收到的内容信息只有7%。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在饭店和饭搭子讲得再大声，他们也只能听进去一点点，说不定还不如隔壁桌听得多，那些秘密都让他们听去了。没有任何的科学研究证明大声对着手机喊能够提升手机信号强度，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就算是和电话那头的人吵架也吵不赢，因为他根本就听不到。不过那些激烈的言辞必定会影响到形象，沟通影响到形象，沟通拼场合，请降低音量。
2: 闻到了吗？这车里还有这个手机前的人，单位有点重，该去好好散散了。
5: 我这儿呢有些小建议，在附近的公园、植物园收集落叶和果实，去把这多彩的季节收藏起来，花点小钱上节体验课，运动、舞蹈、音乐、手工等等，只要想就去体验万物。敲领导办公室的门，然后进去说我要请公休假，短暂告别下繁忙的工作。你一定还有很多散班位的好办法，请大胆和压力来自物理和心理隔离，去做点愉悦身心的小事吧。

0: 来听九八一，没有收音机可以看手机，九八一可以听也可以看的广播频率。
1: 亲爱的，我们周末去哪玩啊？
2: 去我心里啊，我心里有。还有
1: 大草，
2: 大草，竹叶烧子，卤肉卤鸭，酱鸡腊肉，花椒卤料，肉香肠，
1: 您骗人啊。
2: 别急呀、啊、来听听周末去哪儿，你想去哪儿通通满足。
3: 工作日中午13点至14点，洛洛小月带你了解最新路况信息，掌握最热旅游资讯。
2: 周末去哪儿？听了九八一就知道。

0: 好，北京时间13:05，问候所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调频98.1交通广播，在每天中午13点陪伴各位的周末去哪儿。大家好，我是洛洛。
1: 中午好，我是小月。
0: 那在节目一开始的时间呢，我们先来和各位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首先来看到在今天啊24小时内的一个天气预报，是预大部多云见晴，山区呢会有分散性的降水，各地风力4到5级，一中区城区阵风6级，八里坤县城一无县城阵风7级，一中区南部区阵风区阵风11级左右。同样局地呢会有扬沙或者是沙尘暴的天气出现。
1: 我们再来看到48小时内是预大部多云，八里坤县城山区大部有小雨，局地有中雨，各地风力5级，八里坤县城阵风7级，一中区城区一无县城阵风8级，一中区南部区阵风9级，三塘湖至闹毛湖盆地阵风11级，百里峰区阵风12到13级，局地有扬沙或沙尘暴天气出现。
0: 是的，来看到今天一周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38度，最低气温17度，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
1: 八里坤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3度，西北风5级，阵风7级。
0: 一无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15度，西北风5级，阵风7级。
1: 关注到景区方面，哈密一楼雅丹大海道景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40度，最低气温23度，东北风9级，阵风12级。
0: 哈密市东天山景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8度，东北风5级，阵风7级。
1: 义乌虎阳景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37度，最低气温22度，西北风5级，阵风8级。
0: 再来看到的是八里坤高家湖湿地景区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1度，西北风5级，阵风7级。在这里也是要提示各位，这两天呢会有一个降温或者是风沙天气，所以我们在出门的时候，第一啊注意关注天气，随时注意这个增减衣物，不要感冒，还有呢就是关好自己。
1: 接下来和驾驶员听众朋友们一起了解一下油价的变化。那么在上周五晚上，油价呢是进行了2026年的第9次调整，不过油价呢没有延续今年第8次调整大跌的走势，是重新大涨了超过每升0.25元，也是让今年油价上涨到了7次。那根据成品油的调价规则，现在呢是已经进入到了下一次的调整当中，好在油价呢是有重新的大跌，目前的跌幅也已经远超过下调标准，有希望大降。
0: 那么下一次油价调整的时间是在5月21号晚上24点。该次油价10个工作日的统计周期呢，今天呢是刚进行了2个工作日的统计，受到近期国际油价跌多涨少的影响，那么油价重新大降。那么目前啊，这个原油变化率是-4.59%，已经预计下调油价每吨250元。根据目前的这个跌幅呢，汽柴油价格将会重新大跌每升0.19到0.23元的幅度。所以各位车友们还是可以相互的转告一下，这5月刚刚大涨的油价呢是已经开始重新大跌，现在距离油价调整还有10天的时间，当然我们也是希望这个油价能够跌得更多。
1: 是，
0: 好，我们接下来和各位关注一下此刻午高峰的一个最新路况，来看一下目前咱们路面上的变化。可以看到在前进东路光明花园门前前往到大桥方向车辆比较多，田园东路目前前往到光明路啊是有一个较长距离的排队等候。

0: 门前会有较长的排队等候，市区其他的路段目前来看呢都还可以，提醒各位行驶员行驶在路面上一定要注意车速，文明行车。
1: 是的，好，那么和各位来回顾一下咱们在昨天刚刚进行完的咱们周末去哪的线下亲子活动母亲节的一个特别活动啊。
0: 嗯，
1: 就在昨天呢，由咱们哈密市融媒体中心 FM98.1 周末去哪栏目组，还有咱们的一周区丽园街道科苑城社区伯恩萤火虫美术工作室联合主办的汉服游园会，也是在科苑城社区的口袋公园啊，温情启幕，同时也是圆满的落幕了。
0: 是
1: 在昨天呢，是有50组的亲子家庭参加了活动。当然，除此以外，咱们科苑城社区的一些社区居民也带着孩子来到了我们的活动现场，去感受一下活动现场的这种温情有爱的这种氛围啊。
0: 是的，
1: 那活动现场古韵十足，参与人员也是换上了精美的汉服，古韵流转啊。这完成了汉服妆造的这个家庭呢，还领取到社区给大家准备的精美的礼品，可以说咱们的社区真的是用心了。
0: 是的，本次活动呢是以汉服游园为核心啊，精心打造了5大特色非物质文化遗产体验区域，家长和孩子呢携手漫步园区，那参与各项的趣味体验，在互动实践当中呢，也是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

0: 欢迎广大市民朋友能够下载思路密语客户端，后续呢亲子线下活动都是在这个平台我们统一报名参与的。
1: 是的，
0: 那同时也可以来锁定FM98.1 交通文艺广播每周一至周五13点至14点的周末去哪儿的直播节目啊，可以第一时间来获得最新的活动资讯。
1: 嗯，没错，当然我们也是期待着啊，可以有更多的家庭踊跃参与进来。
0: 嗯
1: 啊，我们也可以认识一下，后期也就会成为老朋友啊。
0: 是的，
1: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和各位来分享到的是关于姜超联赛的观赛的一些相关的消息。其实我觉得这个姜超最近的这些信息啊，也是深受咱们全江人民的这个关注，
0: 特
1: 别是我们各足球协会的一些足球爱好者，是不是？
0: 没错，
1: 哇，都想哎呀看一下自己的家乡啊，他的这个最终会取得一个什么样的成绩啊。
0: 是的，
1: 那么新疆2026姜超联赛常规赛第一轮比赛将会于5月16号开赛。那么观赛禁止以及限制携带的物品都有哪些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如果说你想要去现场观赛，这些提前要了解清楚。
0: 是的，首先呢，禁止携带的一些物品呢，就是这禁止携带某些物品进入到这个足球比赛的场馆。一经发现呢，即依法予以收缴，并且对持有人会依法进行一个处理的。首先呢，就是枪支、弹药、爆炸物品。那第二呢，就是仿真枪以及弓弩、弹弓、匕首等管制器具。第三呢，是烟花爆竹、汽油、烟雾弹、酒精等易燃易爆的危险物品。第四呢，是剧毒、腐蚀等危险化学品以及放射性物品。第五呢，是有害生物制剂、传染病病原体等危险物质。第六呢，是海洛因、可卡因、大麻、病毒等各类的毒品。第七呢，是法律法规明令禁止携带进入公共场所的其他物品。
1: 是的，那同时还有限制携带物品啊，那限制携带有可能会扰乱咱们赛场秩序或者是治安秩序的物品进入到足球比赛场馆。发现携带下列的一些现代物品的，由持有人现场寄存或者是做其他处理。首先呢，有玻璃瓶或者是玻璃杯、保温杯、冰盒、注射器等各类易碎物品。第二，含酒精饮料、软硬包装饮料、水果、鸡蛋、充电宝等易投掷物品。第三呢，就是带有政治、宗教、种族、商业内容，或者是包含涉政、涉恐、涉吻还有侮辱性、挑衅性以及攻击性内容的横幅、标语、旗帜、服饰、首饰、口号用于宣传的物品。那第四呢，就是小动物啊，千万不要想着哎带着自家小动物小狗狗还到现场去感受，那是不可以的啊，
0: 也很危险。
1: 没错，那同时呢，还有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啊，那报经这个承办赛区委员会同意的喇叭还有这个鼓除外啊，这些就是大家同意的才可以。那还有呢，就是未经审核通过展开面积超过200厘米乘以100厘米的这种旗帜，长度超过150厘米的旗杆。那第七，易造成人身伤害的棍棒以及伞等物品。第八啊，球棒、球还有球拍、飞碟等等这些体育器材。那第九呢，就是任何未经授权的民用无人机等低慢小航空器专业摄像机，相机焦距范围不得超过200毫米。那家庭使用的还有小型手持的摄像设备，这些是除外的啊，刚刚提到的。那各类用于照相机、摄像机的三角支架、独角架或者是类似支撑物。第十，激光笔、扩音设备、对讲机等影响赛事进行或者是妨碍他人观赛的各类电子设备。
0: 十一呢，是不宜带入坐席区的箱包、手提袋等。那十二呢，是硫磺、还有硝酸铵化肥以及镁粉、铝粉、肥皂、火柴、打火机、发令纸等户外的任何代步工具，还有类似鸣鸣组拉之类的助威喇叭。那十五呢，是其他可能会影响到赛场安全或者是比赛秩序的一些物品。
1: 没错，当然我们也都知道这 我们的这个在5月7号上午的10点哈、啊，咱们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的这个门票就已经开启预约了。
0: 是的，
1: 我相信已经很多朋友都已经开始就搬着小板凳已经准备好了，随时赶赴现场，是不是？
0: 嗯
1: 啊，那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这个票价，还有它的一些预约的流程哈、啊。如果说您也想需要到现场去看的话，
0: 嗯，
1: 票价真的是低到让我有点惊讶，
0: 就人人都可以去观赛的程度了。
1: 9.99，
0: 是的，
1: 不要99，不要990，只要9.99哈。
0: 嗯，
1: 那官方购买的这个购票渠道啊，可以通过秀动 APP 啊，优秀的秀，动力的动，秀动 APP， 或者是秀动微信小程序啊，这是咱们购票的一个官方购票渠道。
0: 是的，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这个预约的流程。首先呢，就是添加观赛人。预约活动开始之前呢，可以前往到这个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预约购票平台，刚才有说到的，观赛人当中去提前完成实名的认证。
1: 嗯，
0: 那报名的这个时间呢，常规赛的第一轮，刚才也有说到5月7号的早上10点就开始预约。
1: 嗯，但是他到10号，昨天

0: 的话呢，那在预约报名期间，用户呢进入到赛事详情页，然后选择你想观看的比赛场次，点击立即预约，在填写观赛人实名信息并且支付门票费用之后参与预约。那用户呢可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去选择购票的通道，目前是有设置两类的通道。首先呢就是主队通道，可以预约报名1到3张的球票，客队通道呢同样是可以预约报名1到3张的一个球票。
1: 是的，那关于中签结果的通知呢，咱们的用户可以在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预约购票平台上我的订单当中去查看您的这个中签的结果。还有如果说未中签的订单呢，也将会在赛前24小时内自动退款。当然也有温馨提示啊，就是预约购票人啊需年满18周岁，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呢需要由家长代为预约并且参与摇号来购票，每人可预约1到3张的这个球票。所有预约成功的订单用户可以在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预约购票平台的我的订单当中啊去查看结果。
0: 是的，
1: 哎呀，当然我们其实也很期待呀，希望我们的哈密队真的在这一次的比赛当中可以赛出这样的一个好成绩啊。
0: 是
1: 啊，北京时间13:18，稍微休息一下，一小段的广告歌曲过后马上回来。

0: 字号，地道大盘鸡，香飘满城。爱上新疆，爱在东疆，烟火暖心，滋味难忘。在哈密就吃东疆大盘鸡和哈密瓜，东疆大盘鸡好吃又实在。
1: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宁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五一装房子买家具就来哈密华林，点赞有礼，直播放假，连单赠好礼。5月5号终极抽奖，赢按摩椅、空调、洗地机。4月20号至5月5号，

0: 纪念品，
1: 我是一座城市的古建筑，
2: 我是一位生活在这里的普通人。
3: 假如那天把我们介绍给你的时候用的是普通话，想必我已经出现在你家餐桌上了吧？
4: 我早摆在你办公室窗台了吧？
1: 我就出现在你朋友圈的照片里了吧？
2: 我和你在一起了吧？
3: 推广使用普通话，让每一个值得被带走的他被发现。小小泰山拿下！
5: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3: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2: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3: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2: 看路，
6: 看路，
3: 看路！
2: 我在看路啊，我都开这么慢了。
6: 我也在看路啊，我这不正
2: 慢了。
6: 我判断走左边还是走右边呢？
7: 看我干嘛？我当然也在看路啊。哎，我要去那个网红店，在路哪儿来着？
3: 我说的看路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去一座陌生的城市，到一个没去过的景点，打卡一家网上推荐的店面。你可以提前在导航软件上查看了解一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8: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9: 只要十分钟就坚持一下，
2: 还差不到十公分，再
10: 更高效一点。
11: 哎哎，你好几位家长，你们让孩子练什么呢？快告诉我，我不能让自己孩子落下呀。
9: 我们说的是每次读写30到40分钟后，望远或闭目休息10分钟，
2: 读书写字时眼要距离书本1尺，
10: 睡前的一切事情从简，让孩子收获理想睡眠。
8: 家长朋友们，在科学预防孩子近视这件事上，你可以再远一点。
3: 一个人看电影太孤单，先找个电影搭子。想去听一场演唱会，那就找个演唱会搭子。买奶茶第二杯5折，
2: 没问题。
3: 网红餐厅打卡拍照，
2: 好。
3: 一起学习考研考公，
2: 行。
3: 城市马拉松陪跑，
2: 走。
3: 找一块儿减肥路上的非绊脚石，别担心，在搭子的货架上应有尽有。不论是临时抱团、暂时陪伴，还是目标一致、臭味相投，在搭子这件事上没有安逸之分。跟有趣的人一起做有趣的事，从来都是一件让人享受的事情。别犹豫，勇敢去找你的搭子吧，因为一路有伴，压力也会减半哦。
12: 打开收音机来听981，没有收音机可以看手机，收音机可以看手机，九频率。
3: 忙碌的心情由我们调剂，闲暇的时光由我们带领，领略哈密的风土人情，感受哈密的人文魅力。每天1点陪伴的周末去哪儿？

0: 到现场去给我们的哈密队去助威，哎，去有这样的一个加入到咱们的这个球迷助威团当中啊，就可以来关注一下这样的一个信息了。那为了助力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凝聚哈密足球力量，展现哈密城市精神与丝路文化魅力，彰显新疆门户的热情风采，哈密市足球协会也是正式启动哈密市官方球迷助威团招募工作，也是诚邀全城足球爱好者成为家乡球队的第12人啊！那共赴绿茵之约，同燃热血激情，为咱们哈密代表队呐喊助威。
1: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招募的条件啊，分别呢是有首先年满16周岁，无不良嗜好的合法公民，男女不限，身体健康，无心脏病、高血压等不适宜长时间站立呐喊助威，现场热情积极站立助威，那熟悉助威歌曲、口号、鼓点，积极参与活动。那第二呢，就是要遵守赛事的规则，对足球运动有基本的认知，懂球更懂尊重，热爱足球运动。

0: 热情。
1: 那最后呢，就是有大型赛事组织经验，具备大型赛事助威经验，擅长鼓乐领域氛围营造，铃喊以及氛围营造，各类社会团体骨干、退役军人及有组织能力者优先录用。
0: 是的，
1: 首批呢是限量招募400人，额满即止。后续呢，根据赛事的进程以及实际的需求，适时启动补招工作。
0: 没错，也来看一下咱们的这个助威团专属的权益。第一呢，就是免费装备、免费限量供应球迷的助威服、助威道具、助威旗帜、鼓具等等全套的助威物资。还有就是专属看台，主场呢会有。

0: 哈密荣誉出征，见证哈密健儿在全江赛场的拼搏风采。
1: 没错，
0: 最后呢是加入到官方的球迷微信群、抖音群，实时获取赛事动态、独家资讯，结识志同道合的球友，共赴绿茵之约。
1: 来看一下他的报名时间，即日起一直到2026年5月26日，逾期不再受理，额满啊、就是名额满的话就提前截止。也来看一下管理方面的一些要求，助威团成员啊、需要遵守本公告刚刚所提到的以上这些信息，那服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文明观赛，理性助威，杜绝不文明用语、违规行为，统一身着助威团装备啊、参与咱们的主场赛事，按时到场，有序离场，维护赛场秩序以及哈密球迷形象，展现哈密精神与瓜乡风采，无故缺席主场赛事两次及以上违反管理规定者，取消助威团的这个成员资格，收回相关的权益。
0: 有兴趣想要报名的话，可以联系马浩文的电话，手机号码呢是18196251983，18196251983，或者可以记住这样的一个报名的 QQ 邮箱46121119814616211918146121918146。QQ.com。
1: 没错啊，如果说想要加入助威团的朋友们，要赶紧的报名了。好，北京时间13:35，那么接下来进入到广告和歌曲，马上回来。
2: 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联合发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共21条，是一部集行政、民事、刑事、公益诉讼审判和检察执行等内容于一体的综合性司法解释。对于涉及非法占用耕地的合同效力认定问题，规定结合民法典、土地管理法等相关规定，明确规定当事人约定占用耕地建房、建窑、建坟、挖沙、采石、采矿、取土等，以及约定买卖、租赁建在耕地上的房屋等内容，违反土地管理法的禁止性

0: 行政诉讼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综合考虑批准行为在损害发生和结果中的作用大小等因素，依法确定行政机关的赔偿责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截至今天午间收盘，沪指涨0.94%，深成指涨2.13%，创业板指涨3.03%，科创综指涨3.47%。半导体产业链全线爆发，存储器 GPU 方向领涨，稀土 CPO 商业航天概念股活跃。沪深两市半日成交额2.31万亿，较上个交易日放量3394亿。盘面上热点快速轮动，全市场超2900只个股上涨，连续四个交易日超百股涨停。据俄新社11号报道，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表示，俄日关系已进入冰河期，双边关系正已进入冰河期，双边关系正后前所未有的退化。俄日关系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日本支持对俄制裁，并追随西方国家的反俄路线，日方政策造成双边关系成果付诸东流。据印尼火山地质减灾中心消息，当地时间11号10时31分，印尼东爪哇省塞梅鲁火山发生喷发，火山灰柱高约1200米，喷发持续时间为113秒。此刻提示：近日在福建厦门北站站台上突发惊险一幕，一旅客准备上车时，背包里的充电宝突然自燃，火势猛烈。厦门铁路公安处提示，未通过 3C 认证的劣质充电宝本身用料电芯可能不达标，安全隐患突出。除了用料不同，优劣充电宝在充电性能上也存在明显差异。正规 3C 充电宝输出稳定，能为手机提供平稳快充，而劣质充电宝不仅可能会虚标电池容量，而且电压波动大，长期使用有可能损伤手机电池，因此购买使用充电宝一定要认准 3C 标识。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入会新鲜便宜，我只选大福源超市，6000平米超大购物环境，20000多种丰富商品，吃的用的儿童娱乐眼镜花卉一应俱全，产地直供的新鲜蔬果，专属天然牧场的优质牛羊肉，多达上100种的精品海鲜，新鲜又便宜，关键是买的放心，配套服务也超好，购物停车全免费，不满意可以随时退货，有品质好价格，新鲜便宜，我只选大福源超市。
2: 爸爸哈密人爱吃的老字号，地道大盘鸡，香飘满城。爱上新疆，爱在东疆，烟火暖心，滋味难忘。在哈密就是东疆大盘鸡和哈密瓜，东疆大盘鸡好吃又实在。
3: 一周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请积极参与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这是预防疾病最经济有效的手段。咨询电话0902-2234-287，请和家人一起共筑健康防线。
4: 五一装房子买家具就来哈密华林，点赞有礼，直播放假，连单赠好礼。5月5号终极抽奖，赢按摩椅、空调、洗地机。4月20号至5月5号，大牌疯狂让利，一站式配齐，实惠到家。

0: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宁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1: 好想用冰镇面膜贴走大腿赘肉，好想夏天的汗珠能在锁骨荡秋千，好想，哎，还是算了。

0: 也摆烂。
1: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2: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1: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飘散如烟了。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
3: 你为了缓解尴尬讲了一个梗，但你发现电梯里回荡的却只有你自己笑声的时候，
4: 宇宙都有尽头，北京地铁没有。
5: 情感类、搞笑类、颜值类，我是零长。

0: 一句问候，无论你们是否熟悉，多给需要的人一点帮助，不管你们是否陌生。快乐是一种会传染的情绪，就藏在你对人的友善里。请在寻常生活里多传递一些友善，迎面而来的就一定是一部快乐的喜剧。
1: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一二三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

0: 别内耗，你可以一边像个小孩一样看动画傻乐，一边独立勇敢，走自己选的路。
1: 干字当头，锚定方略，开新局，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忠诚担当，真抓实干，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的崭新篇章，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以优异的成绩迎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这里是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打开收音机，来听981。没有收音机，可以看手机。981可以听也可以看的广播频率。
3: 忙碌的心情由我们调剂，闲暇的时光由我们带领，领略哈密的风土人情，感受哈密的人文魅力。每天1点陪伴的周末去哪儿？

0: 好，北京时间13:52，那么在节目最后一点时间呢，我们再来和各位驾驶员朋友来关注一下此刻的路况，来看一下目前路面上的情况怎么样。
1: 车辆比较多的路段，目前呢是在建国北路胜利小区门前红绿灯下呢会有缓慢通行，车辆暂时稍多一点。市区其他的路段目前来看都还不错，提醒各位行驶在路面上一定要注意车速，文明行车，当然尤其快接近这个人行横道斑马线的时候一定要提前减速慢行。
0: 是的，好，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也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陪伴与收听，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听不散，明天见，
1: 拜拜
0: 拜拜。

0: FM98.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后顺利完成状态设置，于北京时间2026年5月11号13时11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后，天舟十号将转入组合体飞行段，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海关总署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对新修订的进出口化妆品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进行政策解读。新办法将于12月1号起施行。基于新修订的办法，海关总署已与国家药监局共同商定，在上海市开展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工作，已自今天起正式实施。新办法取消进口化妆品收货人、出口化妆品生产企业备案管理，取消化妆品指定或认可场所存放要求，取消首次进口化妆品特殊管理要求，扩大进口化妆品免于检验样品适用范围。当前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一大化妆品消费市场，进出口规模稳步扩容，贸易业态更趋多元。2025年全国进出716.1亿元，同比增长2.74%，其中进口1156.9亿元，出口559.2亿元。据伊朗新闻电视台10号晚报道，伊朗已拒绝美国提出的方案，认为同意该方案将意味着伊朗屈从于美国的过分要求。报道说，伊朗要求美国支付战争赔偿，并确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伊方还强调，有必要结束对伊朗的制裁，并解冻该国被冻结的资产。针对法国和英国计划向红海及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海域增派军舰，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十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说，任何以保护航运为由的域外军事部署都无异于加剧危机，将这一关键水道军事化。只有伊朗能够保障该海峡的安全，且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据美国媒体十号报道，德克萨斯州南部城市拉雷多的一列货运列车内当天发现6人死亡，当地政府尚未公布死因。报道援引拉雷多警察局官员埃斯皮诺萨，5:30许，这些遗体在拉雷多一列太平洋联合公司的货运列车车厢内被发现，死者的性别、年龄、身份等尚不清楚。当天下午，当地的气温约为32到35摄氏度，目前不能确定高温是否为造成死亡的原因。此刻提示：最近，前额叶受损成为社交平台上的高频词，注意力不集中、做事拖延、情绪易怒，甚至晚上脑子爱放空，都被说成是大脑中的前额叶坏了。专家称，大脑前额叶位于额头后方，是大脑最高级中枢。真正意义上的前额叶受损，通常指器质性病变引发的前额叶结构功能损伤，和网络上提到的前额叶受损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注意力涣散、做事拖延、情绪冲动等现象，背后并非大脑硬件真正受损，而是信息过载引发的大脑功能降频。你的前额叶没有损坏，只是过度疲劳。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大人们好辛苦哦，夏天都没有很好辛苦哦，夏天都没有
3: 不用写暑假作业耶。
2: 但我妈妈说，她每天上班就是在写作业。
3: 那我
2: 们带他们去放暑假吧。
4: 好呀，去草地上打滚，让树叶挠痒痒，
2: 再让林间的风把他们的作业吹跑。
5: 夏天真好呀。

0: 好音乐尽在 FM 98.1。
1: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 98.1。音乐在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萧亚轩，一首最熟悉的陌生人。

青春永远是人们最乐于去表达的，每个人都有关于青春的情愫，青春是关于爱情和梦想，但其实我会觉得青春最直接关联的是音乐，音乐中承载着青春中的茫然和遗憾，当然还有理想。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李圣杰，一首《不顾一切的爱》。

0: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宁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1: 关于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98.1 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
0: FM98.1 即将为您带来。

0: 精彩继续。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4:15。继续来送上的歌曲来自阿契，一首《梵谷的左耳》。

在有随身听和磁带的年代里，他的情歌简单又明了，一直陪伴着我们。那些莫名其妙的情愫有了宣泄的出口，年轻的心也在简单的旋律里找到了安慰。身上有一种江湖气息，所以他唱起武侠类的歌曲一点也不违和。继续来送上谢蓉儿所带来的《爱说话》。

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今天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升空，并于北京时间今天13时11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本次任务随飞船上行的物资涵盖实验载荷、实验单元及样品。

0: 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上涨14.2%。总台记者获悉，今年一季度我国绿色建材量力齐升，截至一季度末，全国绿色建材认证产品较2025年底增长5%，建材行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2%。当地时间5月11号，总台记者获悉，一艘邮轮于5月10号通过了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指定的航道。这艘邮轮目前正经由阿曼湾驶向伊朗，驶向越南。韩国航空业人士10号表示，受伊朗战事持续推高航空燃油价格影响，韩国多家航空公司已削减约900个往返班次，并采取无薪休假等紧急措施，以减缓经营压力。预计后续航班削减规模还将进一步扩大。希腊政府官员10号说，超过50万名非法移民准备从利比亚前往欧洲。希腊正与欧盟和利比亚相关部门合作，采取应对措施。希腊移民部长普莱夫里斯当天表示，大量非法移民在利比亚境内等待时机进入欧洲，希腊估算其数量约为55万。面对这一情况，希腊正与欧洲边境管理局和利比亚相关机构协调配合，打击偷渡团伙，在移民船出发前及时发现并阻止其偷渡。体育方面，2026年伦敦世乒赛团体赛10号收官，中国队在男女团决赛中均战胜日本队，王楚钦、孙颖莎荣膺最佳。此刻提示，国家应急广播最新发布汛期安全防护指南，当发生城市内涝，如果此时你身处车内，车外的积水深度已经超过60厘米，那强大的水压就会锁死车门，而车辆也会因为浮力而失稳失控，这个时候切记务必立即用安全锤破窗弃车逃生，向地势高处转移。当水位达到1米以上的时候，低洼地段是极为危险的，雨水的推力足以冲翻家用车辆，此时切勿侥幸涉水通行涵洞，更不要进入地库去挪车取物。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这是秘密。
2: 比尔盖茨在想什么？巴菲特为什么这样选择？
1: 翻开财富档案，听见财富声音，答案就在这里。
3: 打开财富档案，聆听财富声音，嘉伦为你讲述财富的故事。白手起家的富翁阿克森原来是一位律师，有一天他突发奇想，想要借用银

0: 因此当他走出银行大门的时候，手里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
1: 成功不可复制，智慧需要启迪，财富档案让你站在巨人的肩膀看世界。

0: 吃的老字号，地道大盘鸡，香飘满城。爱上新疆，爱在东疆，烟火暖心，滋味难忘。在哈密就吃东疆大盘鸡和哈密瓜，东疆大盘鸡好吃又实在。
1: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林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2: 啤酒肚和方向盘较着劲，学区房房价在引擎盖上滋滋作响。

和检察执行等内容于一体的综合性司法解释。对于涉及非法占用耕地的合同效力认定问题，规定结合民法典、土地管理法等相关规定，明确规定当事人约定占用耕地建房、建窑、建坟、挖沙、采石、采矿、取土等，以及约定买卖、租赁建在耕地上的房屋等内容，违反土地管理法的禁止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约定无效。实践中，部分行政机关因工作人员与他人恶意串通，审查申请材料不严格，第三人提供虚假材料等原因，导致当事人非法占用耕地进行建设，并因此遭受损失，为科学划分行政赔偿责任，实现对行政机关的精准监督，规定明确，人民法院应当根据行政诉讼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综合考虑批准行为在损害发生和结果中的作用大小等因素，依法确定行政机关的赔偿责任。

FM 98.1，希望每一天的好音乐都能够为你的生活增添色彩。继续来听到这首《亲爱的那不是爱情》，来自于张韶涵。

爱情里，大多数人都做过这么一件傻事，就是偏执地爱一个不停消耗自己的人。可是你的苦心并没有挽回这一段濒临破碎的感情，而现实又一再的逼近。你以为你的退让可以让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而现实却变本加厉。你的消耗满足了别人的要求，可这一场一个人的爱情注定是要落幕的。那歌曲来自大欢。

0: 选移动全屋覆盖，信号满格，随意走动绝不掉线，多端连接，全家共享，布线美观，服务优质，品质生活有保障，办宽带就选移动爱家官网。真前找，选移动全屋覆盖，信号满格，随意走动绝不掉线，多端连接，全家共享，布线美观，服务优质，品质生活有保障，办宽带就选移动爱家官网。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宁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五一装房子买家具就来哈密华林，点赞有礼，直播放假，连单赠好礼。5月5号终极抽奖，赢按摩椅、空调、洗地机。4月20号至5月5号，大牌疯狂让利，一站式配齐，实惠到家。
1: FM 98.1，即将为您带来

0: 无人机领域。此刻提示，每年的5月11号是世界防治肥胖日。肥胖早已不是单纯的身材问题，已经成为一种常见的慢性代谢性疾病。肥胖更是诱发高血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多种健康问题的重要危险因素。专家介绍，肥胖分为原发性肥胖和继发性肥胖。目前临床大多数的肥胖患者都属于是原发性肥胖。专家表示，正确的减重要从改变生活方式开始。快速减肥的方法瘦的是肌肉，对长期的体重维持起不到效果。坚持均衡膳食，适当运动，保证良好的作息生活，循序渐进的减肥方法才是维持体重长期稳定的基础。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五一装房子买家具就来哈密华林，点赞有礼，直播放假，连单赠好礼。5月5号终极抽奖，赢按摩椅、空调、洗地机。4月20号至5月5号，大牌疯狂让利，一站式配齐，实惠到家。职场江湖，刀光剑影，成王败寇。心理定律，让你掌控成败。
2: 阿伦为你带来的职场心理学，今天要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个经典的职场案例。郑飞莹的心情最近真是糟透了，她感觉到自己和邻座的王丹霞差距太大了。在郑飞莹看来，一旦领导喜欢谁，群众多一半也都会喜欢谁，和王丹霞本身的工作成果没有直接关系。有很长一段时间，郑飞莹心里都非常难受，并且当王丹霞和她说话的时候，她也不愿意搭理。郑飞莹心想，不就是因为王丹霞天天在领导跟前讨好，才会这么滋润吗？因为自己不擅长溜须拍马，所以领导就不重视自己。更让郑飞莹生气的是，有一次开会，很多人都讲工作体会，讲得大家都昏昏欲睡，轮到郑飞莹讲的时候，甚至发现领导打起了哈欠。这让原本信心十足的郑飞莹马上泄了气。但是轮到王丹霞说话的时候，所有男领导脸上全部都阴转晴了，而且王丹霞还用近乎撒娇的口吻与这几位异性上司交流业务上的问题，简直让郑飞莹崩溃。郑飞莹这么稳重的女孩，绝对不会用这样的口气和男领导说话的。郁闷了很久，突然有一天，在另一家报纸做主管的一位老大哥约她吃饭，郑飞莹讲了自己的遭遇。老大哥说他手下有些女下属也有一样的心结，但是作为一位领导，他甚至比郑飞莹还要了解。他说，女性最忌讳的缺点之一就是乱设假想敌，而不去研究发现别人的长处。尤其是本来基本处于同一起跑线的女同事，出现高下之分的时候，弱的一方就容易忽略掉真正使同事吃香的一些因素。比如说一名同事的努力和上进，落后的人往往归结为自己的同事靠着甜言蜜语巴结领导才获得成功。老大哥说了自己作为男领导的一个感受，那就是在职场，那些外貌漂亮、言谈举止优雅的女性确实让人眼前一亮，因为工作的确是一件枯燥的事情，当看到赏心悦目的人的时候就更加养眼，而且他就不会喜欢一个无性别甚至看上去像与自己性别相同的女员工，这也就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一名女员工只有在业绩上赢得了成绩，才能够更加持久地让领导感觉如沐春风。那些能干的优雅的女同事绝对是任何公司当中的宝贝。听到了老大哥的点拨，他发现王丹霞确实有很多优点，确实有值得自己学习的地方，无论是业务上还是豁达的处事态度，而且他还懂得发挥自己的长处，而把不太光彩的地方隐藏起来。老大哥的这一刻才真正给郑飞莹解开了长久的心结。在职场当中，不要一味地找别人的缺点，而应该让自己的心态先平和下来。职场是个靠实力说话的地方，职位与能是人尽皆知的道理。仔细观察那些超越自己的人，用一双客观的眼睛去看看人家到底有什么长处。只要你能够发现有一点是人家比你做得好的，你就算有收获。然后你要做的就是动动脑筋，把你的业务做上去，做到让别人看出来你的光彩，承认你的存在，那才是真正的谋略。
1: 攻心一计，成败只在一念之间。 FM98

0: 音乐尽在 FM 九八点一。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 九八点一。今天的歌单里面有没有符合你心情的那一首歌呢？把它找出来吧。接下来分享蔡健雅所带来的优先权。

0: 中的靠着我数，我没有着我数，我没有他看起来好累。
1: 咱老百姓过日子就图个实惠，新鲜便宜，我只选大福源超市，6000平米超大购物环境，20000多种丰富商品，吃的用的儿童娱乐眼镜花卉一应俱全，产地职工的新鲜蔬果，专属天然牧场的优质牛羊肉，多达上100种的精品海鲜，新鲜又便宜，关键是买的放心，配套服务也超好，购物停车全免费，不满意可以随时退货，有品质好价格，新鲜便宜，我只选大福源超市。
2: 安家理想甜蜜。

0: 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林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1: 防晒霜，涂；小风扇，转；冰美式，蹲；柏油路肩带，小场面。把 Excel 格子调成薄荷色，让 PPT 动画飘雪花，空调孔挂半个冰镇西瓜，只要脑洞够大，工位秒变阿尔卑斯大雪山。夏天再硬核，也要自己加戏。

0: 精彩继续。
1: 那现在时间是15:47。接下来送上一首《青苹果乐园》，来自于小虎队。

年轻的时候，我们都觉得什么事情都是那么简单，天不怕地不怕。直到那一天他离开你，那一刻我们才真正体会到什么是寂寞。失恋让我们成长得很快，每天都独自开车，习惯性的把手放在副驾驶的位置上，不再去那些大大小小的饭馆吃饭，也觉得少了对方一切

0: 变得乏味了。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锡兵，一首最初的梦想。
1: 如果这没被现实大海浪浪拍摄，又怎会懂得要懂，又怎会懂

0: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入轨后顺利完成状态设置，于北京时间2026年5月11号13时11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后，天舟十号将转入组合体飞行段，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海关总署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对新修订的进出口化妆品

0: 施。新办法取消进口化妆品收货人、出口化妆品生产企业备案管理，取消化妆品指定或认可场所存放要求，取消首次进口化妆品特殊管理要求，扩大进口化妆品免予检验样品适用范围。当前，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一大化妆品消费市场，进出口规模稳步扩容，贸易业态更趋多元。2025年，全国进出口化妆品总值1716.1亿元，同比增长2.74%，其中进口1156.9亿元，出口559.2亿元。据伊朗新闻电视台10号晚报道，伊朗已拒绝美国提出的方案，认为同意该方案将意味着伊朗屈从于美国的过分要求。报道说，伊朗要求美国支付战争赔偿，并确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有必要结束对伊朗的制裁，并解冻该国被冻结的资产。针对法国和英国计划向红海及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海域增派军舰，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0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说，任何以保护航运为由的域外军事部署都无异于加剧危机，将这一关键水道军事化。只有伊朗能够保障该海峡的安全，且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德克萨斯州南部城市拉雷多的一列货运列车内当天发现6人死亡，当地政府尚未公布死因。报道援引拉雷多警察局官员埃斯皮诺萨的话说，10号下午3:30许，这些遗体在拉雷多一列太平洋联合公司的货运列车车厢内被发现，死者的性别、年龄、身份等尚不清楚。当天下午，当地的气温约为32到35摄氏度，目前不能确定高温是否为造成死亡的原因。此刻提示：最近前额叶受损成为社交平台上的高频词，注意力不集中、做事拖延、情绪易怒，甚至晚上脑子爱放空，都被说成是大脑中压成。大脑前额叶位于额头后方，是大脑最高级中枢。真正意义上的前额叶受损，通常指器质性病变引发的前额叶结构功能损伤，和网络上提到的前额叶受损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注意力涣散、做事拖延、情绪冲动等现象背后并非大脑硬件真正受损，而是信息过载引发的大脑功能降频。你的前额叶没有损坏，只是过度疲劳。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40度的电脑，70度的火气，100度快炸裂的大脑，统统扔进冰箱。真想给老板提升职加薪，好让他泼一盆冷水。真想每天晚上做一场黄粱美梦。夏天再硬核，也要想得凉爽。
2: FM 98.1，即将为您带来。

在有很多的公众号的文章或者是新闻的标题都是所谓的标题党，就是先要在标题上来吸引大家，才会吸引大家点进去看。但是这样子的标题党越来越多之后呢，读者们就反倒会产生这种免疫力，越是看上去很吸引你的标题，就越会觉得里面是个陷阱，然后就告诉自己千万不要习惯性的中招了呢。接下来送上这首《心太软》，来自于任贤齐。

0: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宁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1: 关于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群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98.1 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0: FM98.1 即将为您带来

现在的确好像是一个女神时代啊，我们对于自己喜欢的女生会毫不吝啬的赞扬她，就是我们心目当中的女神。那女神的级别可能在被称呼多了之后，她就会被划分为等次啊。那到底谁在你心目当中是最高的女神级别？女神好像是这个不容侵犯的这么一个词吧。接下来这首歌就是来自许茹芸的《泪海》。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据了解，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将于5月18号开幕，台湾方面迄今没有收到与会邀请，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郭家坤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世界卫生组织活动问题上，中方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

据伊朗学生通讯社11号报道，伊朗司法机构表示，一名科研机构专业技术人员因与美国和以色列情报机构合作而被执行死刑。报道说，该技术人员在伊朗一家卫星领域科研机构工作，期间与伊朗的敌对情报机构建立联系，包括美国中央情报局和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当地时间11号，以色列国防军向黎巴嫩南部的9个村镇发出紧急撤离警告，要求当地居民立即撤离至距离这些地点1公里以外的区域。以军阿拉伯语发言人阿德拉伊称，鉴于黎巴嫩真主党违反了停火协议，以军将采取军事行动，任何靠近真主党武装人员设施和作战装备的人都将面临生命危险。以方表示，其行动目标是真主党，无意伤害平民。

台湾7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被称为新兴人类，他们有着与上一代人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新兴人类虽然出生于战后的和平年代，生活优越，但他们并不希望依赖父母去享受生活，他们更渴望通过自己的劳动去证明他们存在的价值。于是一个城市打工仔的形象便被塑造出来，他虽然也是曾经彷徨，但对未来充满希望，所以他们认真的生活，不虚度光阴。歌曲《我的未来不是梦》也正是反映了这样的情感和价值取向，所以广告歌曲一经播出就唤起了年轻一代的共鸣。广告的表现也非常的有创意，张雨生在广告片中的表现使得他大受欢迎，一夜之间也成为台湾乐坛一颗耀眼的星星。歌曲《我的未来不是梦》广为传唱，轰动一时。

20多年后，胡彦斌同样代言台湾著名饮料品牌的广告歌，翻唱《我的未来不是梦》。胡彦斌当时表示，这样一首歌曲是献给张雨生的。出于对他的崇敬和尊重，我绞尽脑汁重新来过。很高兴这样一首歌曲能够得到绝大多数人的认可。

苏打绿站在舞台上说，苏打绿今天站到这边，其实我们都可以做到，你也一定可以，请你一定要相信自己，一定要接受喜欢自己的样子，一定要让自己变成你真心喜欢的样子。如果你想要做到的不是长辈所控制的你的样子，不是社会所规定你的样子，请你一定要为自己勇敢地站出来，温柔地推翻这个世界，然后把这个世界变成我们的。

0: 张雨生在多年前唱红的这首老歌，像是海洋里循环了许久的深层水流，高亢而清脆，经过胡彦斌的巧手点拨，又重新赋予了活力。清爽的配器，干净的声音，把张雨生的高亢尖利调换成阳光沙滩上追逐梦想的快乐，胡彦滩上追逐梦想的快乐。胡彦斌用自己的声音有快乐的含义，而苏打绿的演绎又多了一份鬼魅，那游移在男女之间的美好声线，怪不得有乐评人说苏打绿是华丽的救世主。
1: 翻唱连连看，总有一个版本会是你的最爱。

0: 好音乐尽在 FM 九八点一。
1: Hello， 你现在所听到的是 FM 九八点一。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好歌，一首一首接踵而至。我是 IC。继续来听到小倩的《言不由衷》。

好想用冰镇面膜贴走大腿赘肉，好想夏天的汗珠能在锁骨荡秋千，好想。哎，还是算了，脂肪是我自带的隔热层。老板，奶茶加冰，热量清零。夏天再一盒，瘦身也摆烂。

0: 选一精彩继续。
1: 那现在时间是17:45。搜上一首最特别的存在，来自于周渝民。

说到这个幼儿园的设计呢，后来我做了一下对比，你会发现中国的幼儿园大部分都是五彩斑斓、五颜六色的，里面有很多花花绿绿的装饰。但是反观到日本的大多数幼儿园，他们都是以原木结构或者是以白色的墙体为主，所以就是这两个是有不同的差别，不能去评判说哪一个好或者是哪一个不好，但是我相信就是它都会有不同的作用，可能需要亲身的去体会一下吧。送上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来自于冯提莫。

0: This is FM 98.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我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今天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升空，并于北京时间今天13时11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本次任务随飞船上行的物资涵盖实验载荷、实验单元及样品、实验耗材等共67件，总重量约768公斤。这批物资送达中国空间站后将及时转运安置，后续将依托空间站实验设施分批开展41项在轨科学实验项目。在微重力流体物理、燃烧科学、空间材料科学等多个领域，我国科研团队将充分利用太空微重力环境的独特优势，持续探索太空环境的特殊价值，为我国后续太空探索任务推进及相关领域地面应用转化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全国 PPI 同比涨幅比上月扩大2.3个百分点。价格上涨的主要行业中，有色金属矿采选业上涨38.9%，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上涨22.5%，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上涨20%，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上涨14.2%。总台记者获悉，今年一季度我国绿色建材量丽齐升，截至一季度末，全国绿色建材认证产品较2025年底增长5%，建材行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2%。当地时间5月11号，总台记者获悉，一艘邮轮于5月10号通过了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指定的航道。这艘邮轮目前正经由阿曼湾驶向伊朗，驶向越南。韩国航空业人士10号表示，受伊朗战事持续推高航空燃油价格影响，韩国多家航空公司已削减约900个往返班次，并采取无薪休假等紧急措施，以减缓经营压力。预计后续航班削减规模还将进一步扩大。希腊政府官员10号说，超过50万名非法移民准备从利比亚前往欧洲，希腊正与欧盟和利比亚相关部门合作采取应对措施。希腊移民部长普莱夫里斯当天表示，大量非法移民在利比亚境内等待时机进入欧洲，希腊估算其数量约为55万。面对这一情况，希腊正与欧洲边境机构协调配合，打击偷渡团伙，在移民船出发前及时发现并阻止其偷渡。体育方面，2026年伦敦世乒赛团体赛10号收官，中国队在男女团决赛中均战胜日本队，王楚钦、孙颖莎荣膺最佳男女运动员。此刻提示，国家应急广播最新发布汛期安全防护指南，当发生城市内涝，如果此时你身处车内，车外的积水深度已经超过60厘米，那强大的水压就会锁死车门，而车辆也会因为浮力而失稳失控。这个时候切记务必立即用安全锤破窗弃车逃生，向地势高处转移。当水位达到1米以上的时候，低洼地段是极为危险的，雨水的推力足以冲翻家用车辆，此时切勿侥幸涉水通行涵洞，更不要进入地库去挪车取物。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大人们好辛苦哦，夏天都没有暑假，可是他们不用写暑假作业耶，
3: 就是在写作业。
2: 那我们带他们去放暑假吧。
3: 好呀，去草地上打滚，让树叶挠痒痒，再让凛冽的风把他们的作业吹跑。
0: FM 98.1，即将为您带来。

0: 音乐尽在 FM 九八点一。
1: 你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 九八点一。我是 Icy， 继续在节目里面来跟大家分享满满的好音乐。你也可以通过音乐来告诉我你的故事。接下来要听到的是陈慧琳，你不一样。

每个人呢肯定都希望自己能够得到赞美，得到夸奖，但是有的时候别人对你一些夸大其词，过于就是假的一些夸奖，可能让你听到也会觉得有点想翻白眼，因为事实明明不是这样子，你非得说成把 A 说成 B， 把东说成西的话呢，可能对于自己本人来说也不是那么的开心哈。所以你听过哪些让你想翻白眼的夸奖呢？欢迎你来告诉我们。接下来听到一首《3万英尺》，来自于迪克牛仔。

0: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林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1: 关于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

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98.1 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0: 一精彩继续。
1: 那现在时间是18:17，接下来分享这首摄影艺术，来自于许

问大家的就是你自己有哪些自己骗自己的运动常态，这个运动真的就是说为了运动可能要做的一些事情，做的一些准备，结果到头来呢发现其实是无用功。那比如说突然心血来潮，立志脱离沙发摊成为运动健将，然后花了一个通宵买了全套的运动装，买了全套的运动装的常态。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林忆莲，一首《我不能忘记你》。

社保卡主要有两方面的功能，社会保障功能和金融功能。补换社保卡以后，需要启用社保功能和激活金融功能以后，才可以使用对应的功能。在进行社保卡补换时，银行账户资金不受影响，原卡的银行账户资金将直接转到新卡，需要持卡人认证以后才可以使用。持卡人可以在原社保卡

而帮这首作品叫做《在一个睡不醒的季节里失眠》，这是来自歌手黄玉琴，也是咱们内地的民谣创作歌手。出生于湖北的他，毕业于武汉音乐学院，曾经多次参加音乐比。黄玉琴人如他的音乐，干净利落的外表，清澈的眼神，给人的感觉沉静温暖。他的声音有着天籁般纯净的质地，他的歌词也是发自内心的叙述生活，情感的基础上有着自己独特的思考视角，更是赋予诗意和浪漫色彩。有乐评人说他是大隐于世的叶芝花朵，他的民谣是日记，是执拗，也是一种退居内心的声音。还有人说他的声音像陈绮贞，但这些真的不足以让你认识这个从小在山川和田野里生长起来，如今却隐于都市里的他。黄玉琴，他发自内心真诚生活且诗意的歌词和干净透明的声音，静静地渗透在我们生活的宁静之处，在这个喧嚣而矛盾的世界当中，静静地去抚慰着每一个聆听者内心的柔软与坚强。

0: 好音乐尽在 FM 98.1。
1: 希望今天的音乐能够继续给大家带来好心情，这里依旧是 FM98.1， 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听到独立宣言来自于许慧欣，

0: 爱上我的沧桑。
1: 啤酒肚和方向盘较着劲，学区房房价在引擎盖上滋滋作响，后视镜里老婆唠叨着隔壁老王又升职了。熄火关灯，座椅后调45度，让周杰伦的晴天把皱巴巴的衬衫熨平。3块钱的冰镇汽水是专属男人的夏日交响诗，夏天再硬核也要给自己加冰。

你觉得爱一个人需不需要谈资格、谈条件？当然，如果从单方面来说，爱一个人只是一个正常的心理活动的话，当然不需要资格，谁都可以去爱。可是如果要将这一份爱化成某一个结果，我们所说的像结婚之类这样的事情的话，也许就会需要一些门之类这样的事情的话，也许就会需要一些门。

今天午间收盘，沪指涨0.94%，深成指涨2.13%，创业板指涨3.03%，科创综指涨3.47%。半导体产业链全线爆发，存储器、GPU 方向领涨，稀土、CPO、商业航天概念股活跃。沪深两市半日成交额2.31万亿，较上个交易日放量3394亿。盘面上，热点。

0: 印尼东爪哇省塞梅鲁火山发生喷发，火山灰柱高约1200米，喷发持续时间为113秒。此刻提示：近日在福建厦门北站站台上突发惊险一幕，一旅客准备上车时，背包里的充电宝突然自燃，火势猛烈。厦门铁路公安处提示，未通过 3C 认证的劣质充电宝本身用料电芯可能不达标，安全隐患突出。除了用料不同，优劣充电宝在充电性能上也存在明显差异。正规 3C 充电宝输出稳定，能为手机提供平稳快充，而劣质充电宝不仅可能会压波动大，长期使用有可能损伤手机电池，因此购买使用充电宝一定要认准 3C 标识。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哈密人爱吃的老字号，地道大盘鸡，香飘满城。爱上新疆，爱在东疆，烟火暖心，滋味难忘。在哈密就吃东疆大盘鸡和哈密瓜，东疆大盘鸡好吃又实在。
2: 给热昏的恋爱脑，喂杯冰奶茶；给热搜上的破事，喂块冰西瓜。把加班表放进小冰箱，冻成棒棒冰。把老板的心灵鸡汤撒点冰茶，这个夏天冷暴力才是最高礼仪。
3: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4: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3: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飘散如烟了。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
5: 准备好了吗？因为接下来的时间，你会穿越上百年、上千年、上亿年，会看到一座城市的前世今生，会听到一段古乐的婉转悠扬，还有无数神奇的史前生物。哎，等等，门票都预约了吗？身份证都带好了吗？闪光灯都关掉了吗？入馆须知都了解了吗？参观的人可能会很多，请别着急。每一座博物馆都是一所学校，打卡的同时别忘了共同维护这个特别的课堂秩序。
6: 您的下班专属陪驾已上线，
5: 一起说一起笑，下班路上有快乐到家，快乐

0: 来没什么劲儿的，一听那歌感觉就是一下子打了鸡血似的，就是说那个、信心满满要应对接下来的工作，真的是
1: 哎呦，
0: 歌曲真的是能给生活给力量是吧。
1: 哎呀，你这个就是强硬去贯穿，你这一点我特别想你点个赞吧。
0: 点什么赞呀，我说都是实话呀、
1: 就这歌哈、我听上去一种有一种清凉。
0: 清凉什么呢？
1: 今天好热呀。
0: 是
1: 歌里边有歌词吗？是不是、就是冰雪覆盖什么之类的、对不对？
0: 对，就今天这个天啊，我听到最牛的一个描述这么说的。
1: 怎么说的？
0: 说今天呀、感觉天上在往下下火一样的热呀。
1: 是，有的时候我就会想，哎呦，今天才五月初哈，这到七月份这三伏天该怎么过呀？就今天中午走在这个街上的时候，下班哈、真的会有一种就是夏天那种炎热炙烤的感觉。
0: 你先不说今天了，咱说说昨天，昨天过怎么样啊？
1: 昨天
0: 啊，
1: 昨天是星期天是吧？这周日啊，
0: 你这么说的话我就知道了。
1: 怎么了？
0: 你过得不怎么样啊？
1: 为啥呀？为什么这么说呢？都已经忘记了那是假期的日子是吗？
0: 跟假期有什么关系？
1: 跟
0: 这首歌有关系啊。
1: 哪首歌啊？母亲节，
0: 这个人给了我生命，我却没给他送礼物。就昨天晚上有一个讨论的这个风向是这么说的。
1: 怎么说？
0: 有儿子的，基本都没有礼物啊，告别礼物啊。
1: 也不一定吧，有一些小暖男确实还是会送礼物。因为我昨天我晚上睡觉的时候在刷朋友圈哈、真的看到有很多的这个妈妈们都在炫说自己的、小皮夹克，自己的小棉袄，给自己送的花，给自己送的各种礼物啊，等等等等啊。我们家小孩也是要给我送礼物啊，说妈妈给你买个镯子吧。我说买个什么样的镯子呀？他说我在拼多多上看了一个26块钱。
0: 那你儿子没跟我交流过？
1: 怎么意思？
0: 可以把那种红色金底的那种那个纸杯子，你见过吗？
1: 没有。
0: 外边红色，里边金色。
1: 我知道那个。
0: 把那纸杯子那个圈剪下来，那不就是一个金镯子吗？
1: 他说我要给你送一个吧，然后我说哎呀，我说这你那点零花钱啊，你自己花吧，是不是？你就别给我买了。然后呢，我说你平时少气我点儿，每天都是母亲节。
0: 就是那没遇到这样呢，妈妈，哎呀，就每次跟你讲这样的话题的时候，总感觉我自己是弱势群体，我在吃亏。
1: 那你看你叫的这么亲切，我肯定得先答应你
0: 是吧？就是说那谁，我想送你，然后等我20岁之后挣了钱还你。
1: 要不然我下个反诈 APP 吧。
0: 昨天呢？昨天那个啥，有网上还有人说是给妈妈送礼物，这逻辑是不对的。
1: 那
0: 如果没有我的话，她怎么能当妈呢？应该给我给礼物啊。
1: 哎呀，你这个逻辑思维也对啊，没有儿子没有女儿怎么能自己当妈妈呢，是不是？
0: 对，所以说都是相互的，对不对？
1: 是。
0: 就在我看来，妈妈就是这个世界上最难的职业。从那个孩子落地告别了曼妙的身材，两岁以前想睡囫囵觉都难，对不对？成为了人肉喂奶机。然后呢，
1: 现在就确实是有很多的妈妈们哈，都会有一种焦虑。为什么呢？就是很多妈妈们可能她会觉得她很多孩子会觉得我妈妈怎么平时这么脾气这么暴躁啊，她怎么这么大脾气？但是她可没有想过，就比如说她从出生，然后到她成长，上小学、上初中、高中，可能妈妈陪伴的时间是最多的，因为要管她的吃喝，任何的一些还要管学习，所以可能慢慢就会把妈妈的这个脾气给磨的就比较这个暴躁哈。其实我觉得还是要互相理解一下啊。
0: 对，妈妈当年也是那个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小仙女儿，爸爸也是那个勇闯天涯的江湖少年，是不是啊？他们哪里懂得去照顾一个闯入他们生活的小生命？其实哪里懂得一个生命的来到需要做好什么准备？所以说在这里呢，代表我们的节目组也是再一次向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道一声这母亲节快乐，是不是啊？
1: 好青春啊！
0: 哎，
1: 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千万不要太焦虑，也不要有一种就是哎呀，就是现在为什么呢？可能到了这个，比如说初中、高中的孩子，他可能会有一种青春期，有一种叛逆期，所以当妈妈到了这个年纪，可能就会进入到更年期的状态，所以可能这个更年期遇到了青春期，
0: 哎呀，
1: 会碰撞出不同的火花，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跟孩子怎么说呢，当朋友吧啊，
0: 没错。所以今天跟大家来聊一个话题，就是你妈妈的微信名叫啥？你妈妈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1: 你先说一下吧，我先听听，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打个样，好不好？
0: 又是我说呀，我这是准备问你呢，然后又是在说我了呗？
1: 对呀，
0: 我妈的微信名，哎呀，原先叫
1: 花开富贵，
0: 没，那倒没有，就是原先是叫傲雪寒梅。
1: 好像妈妈那么这个网名基本上就是什么什么花开富贵呀、啊
0: 哎、
1: 什么就像刚才说的这阿姨傲雪寒梅是吧、
0: 啊、
1: 要跟花有关的会更多一些。
0: 对，就是我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1: 嗯、
0: 在我妈眼里我所有的病都是看手机得的，然后在我妈眼里只要我不叠被子就等于是住猪窝，在我妈眼里只有你多大了和你才几岁这两个年龄、
1: 嗯、
0: 我说我晚上想去玩一下喝点酒啊、
1: 嗯、
0: 你多大了？你还这么玩？
1: 你都几岁了你？

0: 对，天冷了，穿厚衣服了没有？其实有的时候，归根结底吧，可能妈妈是对就孩子，他是有一种爱在当中的。但是有的时候，他可能他的表达方式会不一样。
1: 对对，你刚说到妈妈网名，还有什么什么风过天晴啊，云卷云舒呀，美丽心情
0: 啊，
1: 在水一帆，一帆风顺，陪我唠嗑，是不是啊？
0: 哎呦，这我的微信朋友圈就有看到有几个阿姨的名字啊，真的都叫什么云卷云舒，一帆风顺，
1: 对，
0: 要不然就是花开富贵，要不然就是什么，就是有一个叫什么一切顺利
1: 啊。你妈的微信名是叫什么呢？
0: 我妈妈微信名叫玉华。
1: 玉华啊，这是就是根据自己的名字起
0: 的。对对对对，
1: 是不是？
0: 但是她的那个名字两边还会带两朵小花
1: 啊。那比你好了。
0: 为什么呀？
1: 小娜的微信名你们知道叫什么吗？
0: 叫什么呀？
1: 小木屋。
0: 那都是800年前的微信名，早都换了
1: 现在叫什么呀？
0: 现在英文名你自己去看去吗？
1: 英文名啊？
0: 对，
1: 那我更不敢看了，万一不会念多是吧？那其实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虽然母亲节过了，但这话题还可以继续聊下去，对不对？
0: 是，
1: 来聊一聊你妈妈的网名是叫什么呢？微信名叫什么？你妈妈又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啊？
0: 是的，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哈密零距离来和我们一起来进行互动和交流一下。那么小娜和丁帅也会在节目当中啊，第一时间来进行一个及时的关注。那刚才的哈，这温度，特别是中午的时候，真的会，如果长时间在外面去进行体力劳动啊，或者在外面去晒太阳的话，可能会有这个中暑的情况。但是呢，这种天气，可能从明天开始它就会有转机了啊。
1: 没错，那今天在准备节目的过程当中还看到了一些预警提示，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哈密市气象台呢在今天的18:13发布了霜冻的蓝色预警信号，预计13号到14号八里坤县、义乌县及山区大部分地表温度最低温度将会降至0摄氏度以下，会有不同程度的霜冻出现，一定要加强防范啊。
0: 没错，同时呢还会伴有这个大风的黄色预警啊，也是说到了在今天下午的18:48发布了大风的预警，也说到了今天的白天到夜间，一直到13号的夜间，哈密市大部呢是会有8级左右的阵风，宜州区五铺镇、亚满苏镇、双井子乡、八里坤县大红柳峡乡、义乌县城以及土葫芦乡、还有下马癌乡、闹毛湖镇，还有这个阵风会有9级左右哈。宜州区西山乡以及八里坤县三塘湖镇、下劳坝乡、博尔羌集镇、义乌县浅山乡延池镇、苇子峡乡会有阵风10级，宜州区三道岭也会有阵风11级左右，宜州区柳树沟乡、德外里杜如克乡、天山乡有阵风12级。那么像包括主要交通沿线白山泉、西兴峡会有阵风9级，土屋铜矿、哈罗公路、闹柳公路有阵风10级，伊碗泉、了敦有阵风12级，白里峰区大海道火星基地会有阵风13级左右。今天的夜间一直到13号的白天，那部分区会伴有扬沙或者沙尘暴的天气出现哈。那么不仅有大风预警，还有刚才说到的这个寒潮的预警，同时呢还是会有沙尘暴的预警。大家都知道，因为一到刮风啊，特别是每年的春天、秋天，都是我们哈密市就哈密区域啊，这个沙尘暴天气比较频发的一个时间段啊。
1: 没错，除了哈密之外呢，其实也是一个全疆的沙尘暴预警信号，前往全疆各地的朋友也要注意了。那预计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在2026年在昨天就已经发布了这个沙尘暴黄色预警信号。那预计呢，从今天白天一直到13号白天，东江、南江盆地大部将会有扬沙或沙尘暴，其中和田地区、巴州等地局部区域呢，能见度会小于500米的强沙尘暴。还有11号白天的石河子市、还有乌鲁木齐市以及昌吉州等地部分区域呢，会有短时的扬沙。一定要加强防范。
0: 没错，
1: 那说到这么多变化之外呢，那最重要的就是温度的变化了。那11号从今天开始一直到14号呢，冷空气会入侵，需要防范这个强降水以及风沙降温对农牧业交通运输的不利影响。那11号到14号呢，山区局地会有暴雨、转雨夹雪或雪，过程最大累计降水量是18到24毫米，局地会发生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对流性天气可能性比较大，区域大部分阵风8级以上，风口阵风13级左右，最低气温下降8到10度，山区下降10到12度。那山区会出现寒潮以及不同程度的霜冻，需要防范风沙降，可能会造成的山洪以及地质灾害对农牧业以及交通出行和旅游带来的不利影响啊。
0: 是的，那同时呢，像11号有今天夜间到13号的白天，宜州区呢也会迎来强降水的天气过程。那也是说到了，像城区啊，预计呢是有小雨，东南部区域会有中雨，山区局地会有大到 暴雨转雨夹雪或者是雪。那么最大中心值呢是位于在柳树沟、西山乡、天山乡、庆城乡的北部山区，可能是有12到18毫米左右。德拜里、杜鲁克、哈萨克乡，还有咱们白石头也可能会有这个降雨呢，是在18到24毫米。强降水的时间段会集中在了12号的白天到夜间，局地也会发生一些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一些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会比较大。那同时呢，像今天白天到13号的夜间，那刚才也说到了，也会迎来这个大风的一个天气过程，所以呢，特别是我们在外出的时候，一定不要在这个广告牌下来进行逗留哈。那像13号到14号呢，气温会下降明显。那咱们哈密区域呢，大部最低气温会下降8到10摄氏度，山区下降10到12摄氏度。那么在13号到14号期间，城区最低气温会降至9摄氏度左右，山区是零下9度到0度之间，山区呢也会出现一些寒潮和不同程度的这个霜冻的天气出现啊。
1: 没错，而且近期高温维持时间比较长的12号到13号，对流性天气可能性比较大，需要加强防范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和冰雹等灾害。那在这里对农牧业的影响肯定是比较大的，因为现在正值农牧业的生产关键期，农区应该做好农田的防风压膜的工作，农事活动避开强降水、风沙天气时段，还有涉事农业要加固这个棚膜，风沙过后一定要及时清除沙尘，保证这个棚膜的透光性。牧区呢要关注山区的降水以及局地的对流天气，野外放牧一定要避开强天气时段啊。
0: 是的，那同时呢，在19点22分啊，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现在呢，此时此刻实时的一个室外的温度为33.5摄氏度，相对湿度是16%，东北风1级。那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哈密城区呢是多云，最高气温36度，最低气温18度。那么来看一下明后几天，明天12号哈密城区呢是多云转小雨，12度到36度，13号当天呢是小雨转晴，9度到29度。那么从本周的周四一直到本周的周天的最高气温都是徘徊在了23度到24度之间，最低气温是在11度左右啊。
1: 没错，就一直从明天开始就会变成多云转小雨，小雨转晴，晴晴转小雨，多云，晴转多云啊。
0: 是，而且呢这个温度是直线下降的，可能会比这两天这两天因为都属于高温的一个过程嘛哈，可能比这两天的体感温度要舒适很多啊。
1: 没错，再来关注一下山北两县的天气情况。巴里坤呢今天是小雨，最高气温21

0: 度到19度，库尔勒多云20度到31度，全江范围当中呢，可能像包括石河子、乌鲁木齐还有克拉玛依都会有这个小雨的过程，而且气温呢会有直线下降，所以这两天咱们有去往全江各地，还是要提前的来关注好天气方面的一些提示啊。
1: 哎，没错，北京时间19:23，关注完天气之后，老规矩，我们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晚高峰前前锋的一个实时路况，为您看看前方道路通行状况如何。

0: 哎呦，这今天这周一上班，感觉路上车很少啊。
1: 是，现在呢，可能主要集中在一些学校门前，交通压力会比较大哈。我们首先呢来看一下我们常说到的一些领先商圈附近，包括红星医院、火车站门前，目前来说呢都比较不错，都是保持一路通畅的一个情况。可能目前呢在第四小学的门前，也就是从青年南路这边过来，然后往第四小学到振华大厦的方向，现在会有一个200米左右的等候，基本上还可以，没有造成太大范围的拥堵，可能会到会过一到两个红绿灯的时间。那来看一下咱们文化东路往中山北路路段，以及对向车道呢，从建国南路现在往文化东路方向也会有双向等候排队，可能都集中在中山北路的红绿灯，所以呢这个位置呢等候的时间可能会长一些啊。
0: 没错，那再来关注一下除了文化东路之外呢，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
1: 第五小学也是比较堵的啊。
0: 对，建国南路啊，建国南路呢，也就从花果山路行驶小区一直到这个地区宾馆迎宾，就是冰远路这个丁字路口这块，现在也是南向北单向车道有一个较长范围的排队等候的一个状态啊。
1: 是的，那同时呢，像咱们常说到的这个八一路路段啊，就是八一路目前来说呢，可能是有分段式的等候，还可以，可能主要集中在了像宏顺大厦的这个位置，就是。咱们就是文化馆，哈密市文化馆，然后一直呢也是往宏顺大厦方向，现在会有双向的一个不同程度的一个等候，基本上还可以，没有造成太大范围的一个拥堵。可能目前在华电大厦一直呢也是往瑞华大厦的红绿灯底下，现在会有一个短暂幅度150米左右的行驶缓慢，交通压力也没有造成太大范围的拥堵。其实目前来说，距离下班的时间还有将近半个多小时左右哈，可能我们的晚高峰会集中在咱们7:40到晚上20:30之间，可能这个时间段的交通压力会慢慢增多，所以也希望更多好朋友们可以提早的来错峰出行一下。那刚才也说到了，像环城路一直往花果山方向，就花果山路规划八路的路口，所以整个在这个红绿灯底下可能排的幅度会比较长一些，因为现在可能集中在比如幼儿园放学、小学放学的这个集中的一个这个时间啊。
0: 希望大家在学校门口的路段呢一定要急停急走啊，
1: 是，
0: 然后您在启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车辆盲区啊，
1: 没错，
0: 确定安全之后再启动。北京时间19:26，以上就是我们能看到的实时路况。当然在周一的晚高峰来临之前呢，也为大家准备了一首非常好听的歌，就这个歌的歌名我觉得太适合这个晚高峰时候听了，你知道叫什么吗？
1: 哪首歌？
0: 对自己好一点啊。
1: 那我们来听听吧，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对自己好一点。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1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表示，乌方几乎每天与美方保持外交沟通，美方在乌克兰与俄罗斯战俘交换中充当调解人，相关方案正在磋商，乌方已提交人员名单，期待美方推动落实。乌美双方还探讨了旨在结束冲突的领导人会晤及谈判形式。谈判形式，俄罗斯驻德国说，欧盟无意就乌克兰问题与俄方开展对话。据俄新社报道，涅恰耶夫当天在德国柏林一场研讨会上说，法国总统马克龙曾多次提议与俄方进行电话磋商，但相关提议至今仍停留在愿望清单上，其余欧洲国家则保持沉默，不愿对话，同时希望乌克兰继续作战。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说，拒绝对话是欧盟，拒绝对话的是欧盟而不是俄罗斯。他还表示，如果双方对话，他倾向于把德国前总理施罗德作为中间人。然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11号拒绝接受施罗德为中间人，理由是施罗德曾为俄罗斯国有企业游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工业和信息化部等5部门日前联合印发纺织服装卓越品牌培育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提出到2028年，纺织服装品牌的竞争优势和市场影响力显著提升，培育不少于25个纺织服装卓越品牌。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向特拉维夫地方法院提出申请，要求缩短其当天就刑事贪腐案出庭受审的时间。法院已批准该请求，将原定的庭审时间缩短了3.5小时。据悉，内塔尼亚胡申请提前离开法庭，是为了在当天下午与以色列军方及安全部门高层召开紧急会议。目前美以与伊朗之间的停火协议正面临局势紧张的考验，会议将重点讨论相关安全防务及停火安排。菲律宾众议院11号通过对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的弹劾案，该案后续将递交参议院审理。当天曾在非前总统杜特尔特时期担任外交部长的艾伦卡耶塔诺成为新的菲律宾参议长。5月11号，菲律宾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的辩护团队表示，已经做好在参议院组建的弹劾法庭为沙拉辩护的准备。辩护团队称，目前需要指控者依据宪法来证实他们的指控。隶属于利比亚民族统一政府的安全机构10号表示，利西部城市

0: 今天18点继续发布沙尘暴蓝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新疆东部和南部、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宁夏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扬沙或浮尘天气，其中新疆东部和南部、甘肃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沙尘暴。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咱老百姓过日子就图个实惠，新鲜便宜，我只选大福源超市。6000平米超大购物环境，20000多种丰富商品，吃的用的儿童娱乐眼镜花卉一应俱全，产地直供的新鲜蔬果，专属天然牧场的优质牛羊肉，多达上100种的精品海鲜，新鲜又便宜，关键是买的放心，配套服务也超好，购物停车全免费，不满意可以随时退货，有品质好价格，新鲜便宜，我只选大福源超市。
2: 一周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请积极参与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

0: 看线路，这样在路上你就会更从容。安全出行，提前看路。
1: 真前照选移动，全屋覆盖，信号满格，随意走动，绝不掉线，多端连接，全家共享，布线美观，服务优质，品质生活有保障，办宽带就选移动爱家官网。真前照选移动，全屋覆盖，信号满格，随意走动，绝不掉线，多端连接，全家共享，布线美观，服务优质，品质生活有保障，办宽带就选移动爱家官网。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林安居贷，助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2: 关于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98.1 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1: 五一装房子买家具就来哈密华林，点赞有礼，直播放假，连单赠好礼。5月5号终极抽奖，赢按摩椅、空调、洗地机。4月20号至5月5号，大牌疯狂让利，一站式配齐，实惠到家。
0: 准备好了吗？因为接下来的时间，你会穿越上百年、上千年、上亿年，会看到一座城市的前世今生，会听到一段古乐的婉转悠扬，还有无数神奇的史前生物。哎，等等，门票都预约了吗？身份证都带好了吗？闪光灯都关掉了吗？入馆须知都了解了吗？参观的人可能会很多，请别着急。每一座博物馆都是一所学校，打卡的同时别忘了共同维护这个特别的课堂秩序。
3: 哎呦，又砸到脸了吧？你自己都说了多少回了，睡觉前绝不再看手机了，怎么就说话不算话呢？还顺带着把我也砸着了。
4: 哎，我说你个枕头，这么说主人就别怪我手机不爱听了啊。但凡你再舒服一点点，他一躺就睡着了，还用得着看我吗？啊，再说他这么晚吃外卖，那能消化能睡好吗？你怎么不怪外卖呢？
5: 这能怪得了我吗？我这预制菜简单一炒就打包了，我已经很省时间了。再说你俩闻闻我不香吗？
6: 香。
7: 哎，你给我从床上下去。
3: 不是，咱说睡觉的事儿呢。
8: 啊，对对对，说睡觉呢。
0: 该怎样拥有一个好睡眠，你听明白了吧？
9: 打开收音机就听九八一，释放好心情，八一快乐到家。

0: 好的，北京时间19:44，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哈密广播电视通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快乐到家。大家好，我是八线非著名主持人丁帅。
1: 哎，大家傍晚好，我是节目主持人小娜，也欢迎我们更多好朋友们在半点之后来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快乐到家，继续在一个晚间的一个时间哈，陪伴着更多好朋友们一起在快乐的回家路上。哎，现在呢，距离下班的时间还有将近20分钟时间不到啊，10几分钟。可能此时此刻路上交通压力开始慢慢有所增多，也希望更多的一些好朋友们开车行驶在交通压力比较大、排队幅度比较长的一些路口，还是要注意耐心等待，减速慢行。
0: 哎，没错，聊聊开心事儿，分享自己的快乐生活，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一起来聊聊天啊！可以用图片、文字、语音的方式都可以参与进来，搜索并关注"哈密零距离"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今天节目互动来聊一聊你的妈妈的网名叫什么，就微信名叫什么？她又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
1: 是不是也会有跟就是妈妈们有同样的年代感的这个微信名字哈？哎，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看看自己的妈妈是不是与众不同，会不会叫一些比较洋气的名字？
0: 就今天早上一起床吧，然后呢，刷牙的时候牙膏又掉肚子上了，你有这种体验吗？
1: 我没有，我没你那么大肚子。
0: 怀孕的时候也没有。
1: 哎呀，这个没注意过啊！
0: 我看着自己的大肚子全是肉，我实在受不了了。我跟你讲
1: 啊，
0: 我下定决心了，
1: 要减肥。
0: 从明天开始，我要弯着腰刷牙。啊，
1: 我以为你要减肥呢。我记得就是我从认识你的时候，你开始跟我说你要减肥哈，这也好几年了，是不是？
0: 7年。

0: 发家致富，你说
1: 就是这有句话不说的好吗？宁可相信世上有那什么，也不能相信男人那张嘴，是不是？啥时候能来个女台长让我们感受感受啊？
0: 我估计女台长可能也让我们发家致富不了吧。
1: 领导眼里永远都是你干的还不够啊！
0: 是，
1: 其实但是有的时候扪心自问一下，我们都是形形色色、各式各样的人，对不对？
0: 对。
1: 我想问问你，如果你是别人的话，你愿意和现在的你搞对象吗？
0: 我是别人的话，我愿意呀。
1: 是吗？
0: 你看，像我这种是不是年轻貌美？是不是性格又好？是不是又勤快？是不是？又不懒惰。
1: 昨天晚上突然有一朋友问我的问题，说如果你是别人的话，你愿意跟你自己搞对象吗？
0: 那你肯定，你我觉得按我对你的了解，你肯定说我这么好的人上哪儿找去，是不是？
1: 想都不敢想，谁会有这种福气？
0: 你看我猜对了是吧？那你怎么跟他说的呀？
1: 我就这么说的呀，我想都不敢想，到底谁走的那什么运，有这样的福气啊？真的是这样，就是小的时候记不得和妈妈发生的故事，年幼的时候我们跟妈妈

0: 我妈基本不给我，然后我妈还冠冕堂皇说了一句，我妈说不能惯着我花钱大手大脚的这个毛病。哎呀，
1: 看来你是把人生读透了。
0: 嗯
1: 啊，说阿姨是冠冕堂皇的跟你说，哈哈，
0: 是。
1: 然后呢，我小时候问我妈要钱，我妈总是会说，
0: 嗯，
1: 你以为我像什么？像银行吗？其实对一个未成年的孩子来说，父母就是银行，对不对？
0: 是，就要多少钱妈妈都能给，是不是？
1: 对，你要真的去银行向人家要钱的话，你知道人家会说什么吗？
0: 叫家长啊。
1: 你以为我像什么？我像你妈呀，你问我要钱。
0: 这是完美闭环了吗？你还真别说，所以小的时候可能就是孩子，可能就是他跟妈妈可能关系会更亲密一些。像很多有些爸爸，他可能不太去善于表达他自己的这种情感啊，可能就是不太善于去表现出对孩子的这种各种的一些这个疼爱。
1: 嗯，
0: 但是爸爸就像山一样，但是呢，像妈妈呢，他可能会更细腻一些。
1: 嗯，
0: 所以我们很多就是你体会到了吗？可能放学回家呀，或者出门回家的时候，可能第一时间就是爸我妈呢，是吧？的时候可能第一时间就是爸我妈呢。是
1: 吧，就是跟爸爸说用两句话，
0: 对，
1: 爸我妈呢啊，还有就是说，这是我发现，就是女孩们啊，她的一生得有一个蜕变的过程。
0: 嗯，怎么算蜕变的过程呢？
1: 从这个朋友圈，他们的朋友圈，你就可以看出这些女孩们的这个进程图都就有着相似的流程。我看
0: 你说说我听听。
1: 我看着这些女孩们啊，看着他们结婚
0: 啊，
1: 宣布怀孕，生孩子，晒娃，深夜痛骂老公和命运，早上继续晒娃，然后开始做微商，开始学习插花烘焙，然后各种各样的这个小手工。
0: 这个大部分妈妈可能，但有一些上班族的妈妈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去，比如说那个什么插花做手工之类的哈。但是呢，可能上班族的妈妈可能总觉得做的最多的可能就是第一上班。然后回家呢，辅导孩子写作业。然后呢，睡前的时候，可能孩子如果小了，可能会给孩子讲讲故事。然后周末呢，可能会带着孩子到公园转一转。可能这就是很多上班族妈妈，就比如说她没有太多时间去陪伴。
1: 嗯，没错。
0: 是是，
1: 听了我们聊了这么多，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一起来聊一聊。
0: 嗯，
1: 你妈妈的网名是什么？然后你的妈妈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啊，
0: 哎，是的，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汉民零距离"来和我们一起来进行互动和交流。
1: 哎，
0: 那说到这个晚高峰嘛，就是大家对于出行这一块肯定会有很多的一些想要去了解的一些事儿，所以呢，给大家来说一下，最近呢，咱们这个七一大道还有瓜乡大道的这个路口，可能会有一个道路施工这样的，这个路口可能会有一个道路施工这样的，是为了来彻底消除这个辖区的供热排水管网受损的一个故障，还有老化漏水等一些安全的隐患，所以也是有效来提升地下管网输送效能与市政基础的一些这个设施保障水平，改善咱们周边居民以及商户啊生产环境，还有生产生活环境啊。咱们哈密市住建局呢也会对咱们七一路、人民路还有惠康园路的这个沿线啊，这个地下管网实施了一个升级的改造施工。
1: 嗯，没错，那也是为了保障这个施工期间的道路这个安全有序，将施工相关事宜公告如下。首先就是在七一大道与瓜乡大道的交叉口西侧右转车道以及非机动车道实行这个临时的封闭施工，施工时间为5月10号的8点一直到5月16号的24点。那在惠康园路部分路段实施封闭施工，施工时间为5月10号一直到6月10号。
0: 是
1: 在人民东路与滨河三路还有中华路交叉口实行分阶段临时封闭施工，5月15号一直到5月19号，该封闭的十字路口滨河三路机动车道5月20号到5月24号，对该路段十字路口的西侧人民东路机动车道实施半幅的封闭施工，是5月25号一直到5月30号，封闭该路口中华路向人民东路右转的非机动车道。
0: 那么这个施工的内容呢，就主要来开展地下排水还有老旧的一些这个供热管网的更换作业，来同步实施检查，并且这个一些比如说景气柱的这种修复，还有咱们施工区域的这个路的工程。那当然呢，像本次的施工也会对我们上述的部分路段的车道呢会进行一个阶段性的封闭，也希望咱们更多市民朋友呢可以提前的来规划您的一个出行的路线。如果说您在这个出行的过程当中途经到了一些施工的路段呢，一定要自觉绕行，避开施工的管控区域，过往的车辆还有非机动车呢也是需要严格来按照咱们现场的交通标识标线以及工作人员的引导来进行通行，减速慢行，主动去避让施工区域以及过往的行人，杜绝抢行占用这个通道等一些行为啊。
1: 没错，那也是望周知啊，在出行过程中提前规划好您的上班路线。其实说到这个出行之外呢，再来说说考试那些事儿。记者从新疆教育考试院获悉，我区呢在2026年上半年中小学教师

0: 资格证考试面试将于5月16号到17号举行。那其实每次听到这个消息，你知道我内心有什么想法吗？
1: 什么想法呀？
0: 哎呀，又忘报名了，等下半年我也报个名吧。啊，
1: 然后到下半年说，哎，我又忘报名了，
0: 明年再说吧。真的有的时候就是说，在想，哎，主持人考这证干什么？跟你们讲啊，证多不压身，随时好跳槽啊。
1: 你终于说出自己的心里话了，是吗？
0: 但是要把一些详细的一些事项告诉各位了。哎，那面试准考证打印功能呢，将于2026年5月11号的10点开放，请考生登录中小学教师资格证的考试网站，那及时下载打印，认真阅读准考证上网站，那及时下载打印，认真阅读准考证上内容，严格的遵守各项规定。
1: 是，那咱们这个就是去2026年上半年中小学教师考试的这个资格面试啊，将于5月16号至17号来进行。所以考生呢需要携带准考证和有效身份证来进行参加考试，两证呢缺一不可。如果说考生的这个准考证上的姓名和身份证号的信息呢，居民的身份证的信息呢不符不一致的话，就不能够参加考试了。所以呢，考生应该要按照咱们考准考证上的规定的时间到达考场。那么在截止进入到考试的时间15分钟之后呢，迟到的考生啊，就不能够参加面试了。
0: 在这里新疆教育考试院也是提醒考生一定要认真的阅读考生须知，严格遵守考场规则，如果不服从考务工作人员的管理，出现违纪作弊等行为，将依规处理，那并记入国家教育考试考生诚信档案，涉嫌违法的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那严禁携带手机，这些就都已经是大家
1: 就是大家都公知的哈，都知道的，这因为毕竟考试嘛哈，还是要严格啊。那同样呢，从这个6月12号开始啊，咱们考生呢也可以登录咱们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网站来进行查询面试。考生如果说对本人的这个面试结果有异议的话呢，可以在面试结果公布的10个工作日之内，比如6月12号的10点钟到6月26号的19点30分，哎，向所在的考区教育考试机构来提出一些复核申请。成绩复核呢，仅是这个核对登记分数啊是否准确这种情况啊。
0: 9点54分，那么也是节目最后一点点时间了，我们再来快速的浏览一下这个晚高峰正风来临之前的一个实时路况信息，为您看看前方道路通行状况如何。这会儿呢，相比半点的时候呢，这拥堵的道路增加了几条，包括红星医院侧门现在南向北啊单向车道缓慢通行，红星医院正门呢正门前的路段呢也是东向西有一个单向车道缓慢通行的一个状态啊。
1: 哎，是。同时呢，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咱们学校周边附近啊，因为现在呢可能一些中学的这个孩子们要进入放学的时间了哈，所以希望更多好朋友们行驶在一些这个中学学校附近，你要注意减速慢行。来看一下咱们红星院的侧门，现在在这个教育大厦一直往红星院的红绿灯方向，现在会有400米左右的等候，以及胜利路丁字路口现在往红星院方向也会有一个单向车流的排队。所以我们行驶在这个位置的好朋友们可能要等上一段时间。那么此时此刻目前呢，在这个光明花园一直到走机务段涵洞和走咱们红星院涵洞，基本上都是保持一路通畅的一个状态啊。
0: 现在向阳东路啊，从这个源泉小区一直往金星大厦方向，也是东向西单向车道缓慢通行啊。
1: 是，迎宾大道目前来说呢，可能在上明花苑的这个位置，一直呢也是往咱们老城管所的红绿灯的方向啊，现在也会有一个300米左右的等候。所以目前来说呢，因为也是到了晚高峰的一个正风时刻，路上呢开始慢慢的车多人多，也希望您行驶在一些小区的门前附近，还有一些学校周边附近，还是要注意打起12万分精神啊。周边附近还是要注意打起12万分。精神畅通的同时呢，也希望咱们更多好朋友们一定要注意礼让和避让的，不管是车辆也好还是行人也好，你让一让我让一让，咱们的这个速度通行的就更快一些啊。
0: 哎，没错，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拜拜
0: 拜拜。
2: 安家理想甜蜜助力，哈密市商业银行二手房按揭贷款，燕宁安居贷祝您实现安家理想，开启甜蜜生活。详询哈密市商业银行各营业网点或96533。
3: 防晒霜，涂；小风扇，转；冰美式，蹲；柏油路肩带，小场面。把 Excel 格子调成薄荷色，让 PPT 动画飘雪花；空调孔挂半个冰镇西瓜。只要脑洞够大，工位秒变阿尔卑斯大雪山。夏天再硬核，也要自己加戏。

0: FM 98.1，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入轨后顺利完成状态设置，于北京时间今天13:11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后，天舟十号将转入组合体飞行段，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总长10.6米，由货物舱和推进舱组成，专门用于为空间站运送货物，发射重量约14吨。此次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将带总重近6.2吨的太空快递包裹奔赴空间站，这些货物主要用于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正常工作生活所必需的物品，以及空间站在轨运营所需的维修备件、件套货物。另外还携带了700公斤的推进剂，这其中就装载了第三套编号为 F 的新款飞天舱外航天服。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为正确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依法保护耕地，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今天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将于2026年5月18日起施行。总台记者当地时间5月11号获悉，韩国总统府发布声明称，强烈谴责攻击民用船只行为，称将采取措施应对。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10号晚间宣布，搭乘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的一名美国人，汉坦病毒检测呈弱阳性，另一人出现轻微症状。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搭乘红迪厄斯号邮轮的17名美国公民目前正乘飞机返回，考虑上述两人被安排在飞机的生物隔离单元。另据路透社报道，这名出现轻微症状的乘客尚未被确认感染汉坦病毒。当地时间5月11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8时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80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军1个指挥所和4套火炮系统。当地时间11号，据乌克兰方面消息，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抵达基辅展开访问，此行核心议题为俄乌联合武器生产合作，重点聚焦远程无人机领域。此刻提示，每年的5月11号是世界防治肥胖日，肥胖早已不是单纯的身材问题，已经成为一种常见的慢性代谢性疾病，肥胖更是诱发高血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多种健康问题的重要危险因素。专家介绍，肥胖分为原发性肥胖和继发性肥胖，目前临床大多数的肥胖患者都属于是原发性肥胖。专家表示，正确的减重要从改变生活方式开始，减肥的方法瘦的是肌肉，对长期的体重维持起不到效果。坚持均衡膳食，适当运动，保证良好的作息生活，循序渐进的减肥方法才是维持体重长期稳定的基础。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哈密人爱吃的老字号，地道 到大盘鸡，香飘满城。爱上新疆，爱在东疆，烟火暖心，滋味难忘。在哈密就吃东疆大盘鸡和哈密瓜，东疆大盘鸡好吃又实在。
3: 四十度的电脑，七十度的火气，一百度快炸裂的大脑，统统扔进冰箱。真想给老板提升职加薪，好让他泼一盆冷水。真想每天晚上做一场黄粱美梦。夏天再硬核，也要想得凉爽。
0: FM 98.1，即将为您带来。

0: 精彩继续。
1: 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在 FM98.1。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接下来听到的歌，王心凌《嗨嗨》。

0: 人各有爱，不能强为；人各有志，不能强求；人各有缘，不能强结。放宽心态，随遇而安，不要被心情控制。前行得靠梦想，成功得靠奋斗，成长得靠经历，快乐得靠豁达，幸福得靠知足。看清才会轻松，看浅才能自在，看淡才能愉悦，看开才能豁达。
1: 继续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汪峰。

0: 行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98.1 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1: 五一装房子买家具就来哈密华林，点赞有礼，直播放假，连单赠好礼。5月5号终极抽奖，赢按摩椅、空调、洗地机。4月20号至5月5号，大牌疯狂让利，一站式配齐，实惠到家。

0: 乐尽在 FM 98.1。
1: 现在时间20:16。继续来分享这首10:30的地铁，来自于刘景泽。

0: 一周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请积极参与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这是预防疾病最经济有效的手段。咨询电话0902-2234-287，请和家人一起共筑健康防线。
1: FM 98.1，即将为您带来

0: 精彩继续。
1: 音乐的力量不可估量，这里是 FM 九八点一，音乐在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
2: 两颗心都不完，
1: 继续来听到这首一比一，来自于范玮琪。

人因为不了解而自由，因为大部分的人一旦了解到你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知晓了你的全部的软肋，时不时的就会在上面戳上两拳，引爆你的情绪，掌控你的生活。不被了解总是好的，不了解意味着尽可能的少被伤害以及束缚。人都是向往自由的，向往简单的生活。有些人会选择对信任的人全盘托出，有些人则会选择保留。接下来分享周华健所带来的《让我欢喜让我忧》。

咸冰淇淋化太快，舔手指呀，咸防晒霜又脱妆了，改走烟熏路线呀，暴雨突袭没带伞，拎上高跟鞋，光脚跳度的夏天讲什么道理？夏天再硬核怎么舒适怎么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98.1。
1: 那现在已经是20:46。继续马上听到的是刘明峰演唱的《无尽的爱》。

以前我们无数次的擦肩而过，从今以后我不再会跟你错过牵手的机会，因为爱你所以愿意用心，愿意去珍惜，有你存在我的生命里，爱上你是我今生的美，我爱你是因为你懂我，你懂我时每时每刻的情绪，或悲或喜，你懂我的忧伤以及眼泪。听到一首来自天堂的魔鬼，来自于邓紫棋。

0: This is FM 98.1
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入轨后顺利完成状态设置，于北京时间2026年5月11号13时11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后，天舟十号将转入组合体飞行段，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海关总署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对新修订的进出口化妆都管理办法进行政策解读。新办法将于12月1号起施行。基于新修订的办法，海关总署已与国家药监局共同商定，在上海市开展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工作，已自今天起正式实施。新办法取消进口化妆品收货人、出口化妆品生产企业备案管理，取消化妆品指定或认可场所存放要求，取消首次进口化妆品特殊管理要求，扩大进口化妆品免予检验样品适用范围。当前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一大化妆品消费市场，进出口规模稳步扩容，贸易业态更趋多元。2025年全国进出口化妆品总值1716.1亿元，同比增长2.74%，其中进口1156.9亿元，出口559.2亿元。据伊朗新闻电视台十号晚报道，伊朗已拒绝美国提出的方案，认为同意该方案将意味着伊朗屈从于美国的过分要求。报道说，伊朗要求美国支付战争赔偿，并确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伊方还强调，

0: 外长加里·巴巴迪10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说，任何以保护航运为由的域外军事部署都无异于加剧危机，将这一关键水道军事化。只有伊朗能够保障该海峡的安全，且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德克萨斯州南部城市拉雷多的一列货运列车内当天发现6人死亡，当地政府尚未公布死因。报道援引拉雷多警察局官员埃斯皮诺萨的话说，10号下午3:30许，这些遗体在拉雷多一列太平洋联合公司的货运列车车厢内被发现，死者的性别、年龄、身份等尚不清楚。当天下午，当地的气温约为32到35摄氏度，目前不能确定高温是否为造成死亡的原因。此刻提示：最近，前额叶受损成为社交平台上的高频词，注意力不集中、做事拖延、情绪易怒，甚至晚上脑子爱放空，都被说成是大脑中的前额叶坏了。专家称，大脑前额叶大脑最高级中枢，真正意义上的前额叶受损通常指器质性病变引发的前额叶结构功能损伤，和网络上提到的前额叶受损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注意力涣散、做事拖延、情绪冲动等现象背后并非大脑硬件真正受损，而是信息过载引发的大脑功能降频。你的前额叶没有损坏，只是过度疲劳。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咱老百姓过日子就图个实惠，新鲜便宜，我只选大福源超市。6000平米超大购物环境，20000多种丰富商品，吃的用的儿童娱乐眼镜花卉一应俱全，产地直供的新鲜蔬果，专属天然牧场的优质牛羊肉，多达上100种的精品海鲜，新鲜又便宜，关键是买的放心。配套服务也超好，购物停车全免费，不满意可以随时退货，有品质好价格，新鲜便宜，我只选大福源超市。
2: 爸爸，哈密人爱吃的老字号，地道大盘鸡，香飘满城。爱上新疆，爱在东疆，烟火暖心，滋味难忘。在哈密就吃东疆大盘鸡和哈密瓜，东疆大盘鸡好吃又……
3: 气温升得高，发际线也退得快，唉，头发少也难得凉快，好想在枸杞保温杯里加1块冰、2块冰、3块冰。不冰的枸杞泡茶在夏天是没有个性的，因为我要喝出扎啤的气势。夏天再硬核也要个性。
4: FM 98.1，即将为您带来。

0: 精彩继续。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8.1， 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继续来听到光辉岁月，来自于顺路。

茶叶里面的茶多酚，它是一个水溶性的物质，用它洗脸能够清除面部的油腻，消除灭菌，抗皮肤老化，还有减少日光当中紫外线的辐射对皮肤的损伤等等功效。送上的歌曲来自郑智化，一首《星星点灯》。

五一装房子买家具就来哈密华林，点赞有礼，直播放假，连单赠好礼。五月五号终极抽奖，赢按摩椅、空调、洗地机。四月二十号至五月五号，大牌疯狂让利，一站式配齐，实惠到家。

0: 好音乐尽在 FM 8.1。
1: 现在时间21:15。接下来听到这首《和影子对话》，来自于何炅。
2: 星期三晴，我在北京。今天太阳特别好，

0: 一周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请积极参与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这是预防疾病最经济有效的手段。咨询电话0902-2234-287，请和家人一起共筑健康防线。
1: 嗨，亲爱的你，今天好吗？我是戴戴，今天和你一起分享的文章来自明星君，文章的名字是有一种高级的情商叫坦诚待人。有一句话说，真心最简单也最可贵，深以为然。世上无不建立在坦诚的基础上，重剑无锋，大巧不工，坦诚才是一个人最高级的情商。诗人泰戈尔说，虚伪的真诚比魔鬼更可怕。人生在世，难免要和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时间越长，经历越多，越能体会到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始终是以坦诚为前提的。只有真心才能换来真情，虚伪只能引来假意，而虚情假意不仅伤了别人的感情，也伤了自己的人品。最近收到一位读者留言，前段时间他参加了一个项目，工作压力很大，上周五因为工作上的失误而遭到了上司当众责备，崩溃的他私底下和同在单位的好友倾诉，经过朋友的安慰和分析，他的情绪稳定了下来，醒悟到自己的不足，重新投入工作。谁知好友竟然将他们那天的谈话添油加醋地向上司报告，说他没有能力，还怨天尤人。最让他寒心的是原以为无话不说的挚友，竟是两面三刀的人。项目成功之后，他用成果证明了自己的能力。后来听说背后诋毁他的朋友，再也没有人敢和他来往。年纪深重的人在一起，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秘密就会被公之于

0: 宇宙。
1: 孔子曾告诫自己的学生，交往花言巧语、阴奉阳违的人，有损无益。不同于生意场上的利来利往，很多人交朋友都希望能有一段坦诚真挚的友谊，没有互相的猜忌，不用勾心斗角，可以放下假笑面具，毫无压力地袒露心声，毫无防备地彼此信任，便是人生最大的安慰。有的人总是为自己的小聪明沾沾自喜，并且自诩高情商，殊不知这才是最大的愚蠢。一个谎话出现，就要用千万个谎言来掩盖，因而漏洞越来越大，问题愈发严重。坦诚不代表示弱，相反，是一种成熟的体现，是敢做敢当的魄力，更是解决问题的真正途径。举一个例子，三国时期，诸葛亮北伐，即将与敌军在街亭交战。先帝临终前曾私下对诸葛亮说，马谡这个人言语浮夸，不可委任大事，要对他多加考察。诸葛亮却并不这样认为，这次更任命马谡为先锋，让他统领各军。谁知马谡竟违背诸葛亮的指挥调度，也听不进旁人的意见，最终导致街亭失守。第一次北伐功败垂成，蜀汉元气大伤，曹魏也因此有所防备。原本诸葛亮可以将这件事情撇得干干净净，也没有人知道刘备的这番话，但是他不仅坦然承认自己的错误，更上书请求将自己贬降三级。众人也因此对诸葛亮心悦诚服，

他咨询过的数十位企业家，无一不对他赞不绝口。当被问及成功的秘诀时，他没有炫耀自己的成就，也没有大谈对于金融的看法，而是简简单单地说了这样的一席话。很多人为了忽悠人进行投资，都会花言巧语隐瞒投资风险，说得好像只赚不赔一样。我觉得坦诚地说出投资风险，帮助客户冷静分析，理性规避，这不仅是职业道德，更是做人的修养和责任。秉一分坦诚，就能得到一分善意，持一分坦诚，就能得到一分信赖。因为人与人交往，往往不是看对方嘴上说了什么，而是看他做了什么。正如投资不可能没有风险一样，与其百般遮掩自己的缺点，不如一开始就坦诚相待。坦诚才是最好的交往名片，在任何时代都不过时。不需要多华丽的花边去装饰，不需要多高明的言语去推销，只需要一颗诚挚的心，便足以让人放心信任。坦诚既是尊重别人，也是尊重自己。愉快的相处都是建立在坦诚的基础上的，纵观人情世事，大抵如此。坦诚待人，真诚做事，才能在无常的世界里收获人间的真情。余生愿与坦诚的人为伴。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文章，谢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吧。

好想用冰镇面膜贴走大腿赘肉，好想夏天的汗珠能在锁骨荡秋千，好想。哎，还是算了吧，脂肪是我自带的隔热层。老板，奶茶加冰，热量清零。夏天再一盒，瘦身也摆烂。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说泡脚。那我们在平凡无奇的泡脚水当中，我们加入一点什么呢？比如说可以加生姜，可以加精油，可以加花椒。而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是呢，玫瑰花。玫瑰花泡脚是美容的，玫瑰花养颜的效果呢是众所周知的哈，不少的护肤品当中也是加入了玫瑰的成分，在泡脚的同时加入一点玫瑰花，能够调节内分泌，淡化斑点。玫瑰花的这个清香也能够缓解情绪，养心安神。受长张惠妹的装醉，

0: This is FM 98.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1号，世界卫生组织表示，目前共有7例涉红迪厄斯号邮轮的感染汉坦病毒的病例，以及2名疑似病例。据西班牙方面消息，西班牙政府和世界卫生组织计划于11号完成红迪厄斯号邮轮所有乘客的下船行动。截至目前，该邮轮已有94名乘客被撤离回各自的国家，另有24名乘客计划于11号被撤离。当天下午，最后一批航班将于特内里费南部机场起飞，一架将载有6名乘客，另一架将载有18名乘客。当地时间11号，正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及

而是集体搭机前往荷兰。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中国第三批赴阿卜耶伊维和快返分队第一梯队从郑州新郑国际机场搭乘运20运输机飞赴政务区，接替第二批任务分队完成为期一年的维和任务。第三批赴阿卜耶伊维和快返分队以中部战区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为主体组建，包括步兵、侦察、驾驶、通信、医疗等多个专业和兵种，重点担负任务区武装巡逻、警戒搜查、保护平民等任务。按计划，第二梯队人员将于五月中旬部署到位。据日本方面11号消息，日本广播协会本月8号至10号在日本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52%的受访者对于日本原则上允许出口具有杀伤力武器表示反对，35%的受访者表示赞成。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应逐步结束美国对以色列的军事援助。内塔尼亚胡称希望在未来10年内完全停止美国对以色列的军事财政援助。

者达成协议。5月11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召见阿富汗驻巴临时代办，就恐怖分子于9号在开伯尔普什图省班努地区法塔赫赫尔警察检查站发动的汽车炸弹袭击事件，向阿方提出强烈交涉。此次袭击造成15名警员殉职，另有4人受伤，其中包括1名平民。此刻提示：五一假期过去，出行高峰逐步回落，不少旅客已开始筹划错峰出游。在线旅游预订平台大数据显示，截至5月10号，5月11号至5月31号的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242万张。在线旅游预订平台数据显示，五一假期后多条航线机票价格回落，5月中旬为价格洼地。北京至成都、广州至昆明等热门航线均有1到2折机票，上海至三亚、上海至海口等航线更是有低至200元左右的机票在售。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点一精彩剧。
1: 开车的时候如果没有音乐的话，总会显得有一些孤单，所以就让你的车厢充盈着好音乐吧。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98.1， 音乐在继续，希望你的好心情也在继续。
2: 马上我要为你唱最后一首，
1: 听到的是来自于曹芳的这一首《孤单的独白》，
2: 能维持的久一点。谢谢你的聆听。

一首歌曲的传播总是能够让我们找到一种音乐的传承。那些呢曾经的老歌，不同的年代有不同的歌手重新的翻唱，也让这首歌传到更远的地方。就像呢古代唐朝李白的诗歌，现在依然会有人来诵读，就是这样的不停的传颂。继续来送上他说来自于林俊杰。

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兆赫兹、交通18.1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0: 乐尽在 FM 98.1。
1: 现在时间22:15。继续来分享台真宵所带来的问题。

0: 讲嘉宾夏坤，拥有30年教龄的资深语文教师，出版《在唐诗里孤独漫步》，温和地走进宋词的良夜，《中国最美的语文》等多部作品。中国公认的千古才女是谁？
1: 《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

闲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大家好，我是夏坤老师。今天我们要聊的一个话题啊，是中国公认的千古才女是谁？我们都知道，中国古代呢，男尊女卑，读书、考科举、中进士、做官，都是男人的事情，女子就要求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甚至有人还主张女子就不能读书，女子无才便是德，女人就只应该学习针线刺绣、相夫教子。因此在漫长的古代社会，女子在文学上崭露头角的十分稀少，但也不是没有例外，比如千古才女李清照。李清照出生官宦家庭，她的父亲叫李格非，是苏轼的学生，母亲是状元王拱辰的孙女，文学修养很高。李清照小时候就在父母的悉心指导下学习诗词，家庭文化氛围的熏陶，加上她自己的聪颖好学，李清照在少女时代就写出了很多优秀作品，让当时的男性文学家都惊叹不已。要成为一个诗人，不仅要有高超的驾驭文字的能力，还要有一双善于观察世界的眼睛和敏感体悟的心。年少的李清照这些都具备了。一个清晨，李清照因为昨夜喝了点酒而睡了些沉，醒来时天已经亮了，还没起床，他心里就牵挂着昨晚又是刮风又是下雨，你的海棠花究竟如何。他着急地询问正在卷帘子的侍女，侍女呢满不在乎地回答，海棠花和昨天一样呢。李清照不高兴了，说你真是粗心啊，昨晚那么大的风那么大的雨，今天叶子肯定更加鲜嫩了，但是花儿肯定被打落了不少。后来李清照根据这件事就写了著名的《如梦令》。如梦令，李清照。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李清照的才华其实在她少女时期就已经显现出来了，在父母的呵护下，李清照成了一个亭亭玉立的少女，青春的萌动或者期待和盼望，更多了一些紧张和羞涩。她暗地里开始幻想自己以后的生活会是怎样，会遇到一个怎样的人，会过上怎样的生活，但这一切她都不敢跟任何人说，包括自己的父母，只能悄悄地埋在心里。但是她并不知道，她这种少女的春情萌动，父母早就看在眼里，而且她写的词也泄露了自己的心事。一个春日，李清照在花园里荡秋千，此时已是暮春，气温逐渐回暖，荡完秋千，汗水已经湿透了薄薄的春衣。正在李清照整理衣服的时候，突然听见仆人传报有客人来拜见父亲。

还是少女的李清照慌忙奔向后院躲避，由于过于慌忙，脚上的袜子也脱了一半，头上的金钗也歪斜了。跑着跑着，李清照突然心里想，来拜见爹爹的是什么人呢？是上次来的那个长胡子老爷爷，还是以前来的那个喜欢喝酒的大叔，或者会不会是一个英俊潇洒的书生？想到这里他脸红了，终于他决定停下来看看来的究竟是谁。可是自己是官宦人家的千金大小姐，这样抛头露面是会被别人笑话的。情急之下，李清照假装低头嗅门边的青梅，同时偷偷抬眼窥探。这就是李清照少女时期最著名的代表作《点绛唇》。《点绛唇》，李清照。错把秋千，起来拥整纤纤手，落龙花瘦，薄汗轻衣透。剑客入来，袜铲金钗溜，何羞走，衣门回首，却把青梅嗅。李清照成年之后呢，与赵明诚结为夫妻。

和赵明诚一家人呢就躲到了南方，但是紧接着李清照就连续遭遇了几次重大打击。首先是她的丈夫赵明诚在上任的途中不幸病故，从此呢李清照成了一个寡妇。李清照与丈夫搜集了大量的金石作品，或是被毁，或是被偷，或是被骗，或是被勒索等等等等，到最后丧失殆尽。这些金石文物不仅仅是文物，更重要的是她与丈夫爱情与历史的一个见证，这对李清照的打击可想而知。第三呢，就是据史料记载，李清照后李清照后来曾经短暂的嫁给一个叫张汝舟的人，那丈夫李清照以为可以从张汝舟这里重新获得家庭的温暖，谁知道张汝舟呢却是一个卑鄙小人。那么李清照无奈之下与他离婚，因此呢这一连串的变故对于李清照来说是一个又一个打击，因此他后期的词为之一变，不再像前期那样表现的是少女的美好以及婚姻生活的幸福，更多的表现的是这种亡国之痛和独自悲凉的这么一种心情，尤其是他晚年的一首代表作《声声慢》。据资料记载，李清照去世于1155年，她的一生经历了很多艰难和痛苦，但是她经过了苦难的洗礼，如凤凰浴火，告别了旧的生命，完成了痛苦但是伟大的涅槃。从那个时候开始，李清照这个名字成为一个符号，李清照的生平成为一个传说，她的文字也附带着她成为不朽。

0: 点一精彩继续。
1: 好，音乐在身边，跟音乐做好朋友。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98.1， 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继续来听到一首《前面路口停》，来自于邓福如跟小雨。

0: can we stop in here？
1: 啤酒肚和方向盘较着劲，学区房房价在引擎盖上滋滋作响，后视镜里老婆唠叨着隔壁老王又升职了。熄火，关灯，座椅后调45度，让周杰伦的晴天把皱巴巴的衬衫熨平。3块钱的冰镇汽水是专属男人的夏日交响诗，夏天再硬核也要给自己加冰。

0: 乐尽在 FM 98.1。
1: 那现在已经是22:45。听到这首《无底洞》，来自于蔡健雅。

不管你是不是呢有鬼斧神空的笔触，可是呢你依然会在音乐当中来阐述说自己不过就是一个凡人，能够最正确的从不同的角度去认识自己，知道自己的特别，也知道自己的平凡，或许就是一个呢与生俱来最重要的优势以及生活态度。我们来听到庾澄庆的版本《心动》。

0: This is FM 98.1
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2: 俄罗斯国际时间8号零时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并坚守此前占领的阵地，但乌克兰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安排。俄国防部表示，过去24小时内，乌克兰武装部队使用多管火箭炮、火炮和迫击炮对俄军阵地发动了袭击。乌武装部队还使用18架无人机袭击了比尔格罗德州的民用目标，造成2名居民受伤。俄国防部说，针对乌方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乌方进行了对等还击，打击了乌方指挥所和无人机发射场地。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8号晚表示，俄方同意美方将俄乌停火延长至5月11号的提议，并支持美方关于俄乌在11号前互换1000名被俘人员的提议。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在美方斡旋的谈判框架内，俄方同意与乌方互换战俘的安排，互换战俘的方案5月9号至11号应实现停火。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报告称，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3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分别同比增长13.7%、17.6%、10.5%、26.3%、2%增长。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显示，7年以来，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状态，金融总量合理增长。一季度，中国人民银行各项操作净投放中长期资金约2万亿元，资金面保持宽松。记者今天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中国气象局、农业农村部近日联合印发《全国农业气候资源普查和区划实施方案》，全面开展全国农业气候资源普查和区划工作，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当地时间5月11号，欧盟成员国外长们就针对约旦河西岸以色列暴力定居者的新制裁措施达成协议。根据该协议，欧盟将对多名涉嫌参与约旦河西岸定居点暴力行为的个人实施制裁，这是数月来欧盟首次在对以色列相关制裁问题上达成一致。与此同时，一些欧盟国家还认为，仅针对暴力定居者实施有限制裁还不够，呼吁考虑采取对来自约旦河西岸定居点的以色列商品征收关税等更广泛措施。波兰农业农村发展部长斯特凡

0: 克拉耶夫斯基十一号说，波兰南克拉耶夫斯基十一号说，波兰共同市场也就是南共市自由贸易协定向欧盟法院提起诉讼。克拉耶夫斯基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波兰是唯一一个将欧盟南共市自贸协定告上欧盟法院的欧盟成员国。他表示，对于波兰政府而言，确保波兰农民和消费者的安全最为重要。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时继续发布大雾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山东半岛沿岸海域、辽东半岛沿岸海域、江苏东部沿岸海域、浙江北部沿岸海域、长江口及杭州湾附近海域、渤海海峡、黄海大部海域、东海北部海域将有能见度不足1公里的大雾。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给热昏的恋爱脑，喂杯冰奶茶；给热搜上的破事，喂块冰西瓜；把加班表放进小冰箱，冻成棒棒冰；把老板的心灵鸡汤撒点冰茶。这个夏天，冷暴力才是最高礼。
2: 赵钱孙李周郑王，冯陈楚卫，我叫孟鹤堂。哎，今天我为什么说单口呢？主要是我那搭档啊，他不是，这前几天呢，他也，你说，他也不跟我说呀。

0: 他给你这说裙子去了，把我一人扔着。你说我身边要没有他，我这心里头，我这心里头，我怎么就那么开心呢？我
1: 可下一个人说了，甭管是单口相声还是对口相声还是群口相声，主要的目的是把您逗乐了，让您哈哈一笑，我们心里边也开心。您这一笑呢，哎，对身心健康也好。老话说得好，我们笑一笑十年少。哎，我们希望您啊永葆青春。什么叫永葆青春呢？永远不老。但话又说回来了，谁能不老啊？您包括我，您看我了吗？小伙子往这一站挺年轻的，我也有老那天啊，真到那天头发也白，牙也掉没了，耳朵也沉了，眼神也不济了，真跟我那老搭档周九良马路边上一见着，肯定那也是这模样呢。老搭档，哎，在这儿呢。哎呀，啊，我呀，谁也不愿意这样，谁不想长生不老啊？您说呢？前段时间我还真听这么一事儿，有这么一地儿叫百岁村，这村里啊，这老人都百岁以上，甚至这村长啊，是个老村长。谁都不知道他多大岁数了啊！您说这地儿是不是得去看看？得去看看呢，带着我这搭档，我们哥俩就去了。我在头里走，搭档后边跟着我。到这百岁村村口，有一老头那儿躺着呢，岁数可不小了，头发都掉没了，就剩一根头发，还烫一卷儿。这就是最后的倔强，这就是。我过去问问吧，问问人多大岁数啊？问啊。老大爷，老爷爷，您高寿了？这老头一抬眼皮，啊，给小的120。您听什么了？120了，人说还小呢。

0: 那这大的得多大岁数？您那个，您有什么长寿秘诀吗？您那个平时都干什么呀？
1: 啊，平时不抽烟，不喝酒，不躺吐，不玩游戏，不吃鸡儿，不交女朋友。我呀，我就这儿晒着，
0: 晒着。也没准晒太阳，也没准是人家长寿秘诀呢，对不对？那您饮食都吃什么呀？
1: 吃什么？哼，什么都不吃，就这儿晒着。
0: 什么都不吃，就这儿晒着。这老头太阳能的吧？那您活这么大岁数，您有什么愿望吗？
1: 我呀。我想死，我不想活了，让我死了吧。
0: 我说别介呀，您好不容易活到120，您干嘛死去啊？对不对？
1: 是啊，您好不容易活120，您干嘛？您干嘛死去？那个殡葬了解一下吗？
0: 你给我闭嘴！会说话吗你？什么殡葬了解一下？您说不是那个，您说因为什么呀？您得说出来呀，哪儿不痛快呀？别想着死啊！
1: 我呀，不让我吃劲儿，老管着我，交个女朋友也不让，我死得了啊！
0: 不是那谁管着您呢？
1: 我爸爸。
0: 不是您都120了，您还有爸爸？您爸爸多大呀？
1: 106了。
0: 好家伙，你爸爸都106了，我们这正说着话呢，从村里头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跑出一老头来。好家伙，这老头看着比他还老呢啊。

0: 来，直奔这老头就来了。
1: 好小子，好儿子，你让爸爸我好着啊你啊！我说你两句，你还学会离家出走了是不？啊，交女朋友，那是我不让你交女朋友吗？那姑娘才多大呀？才80啊！你这不是早恋吗？你这不是啊？是我不让你吃鸡吗？是我不让你吃鸡？你看看你那个眼神，你那个眼神，给你个800，你连个人都看不着你。我让你玩啊！我让你玩，我爸爸饶得了我吗？
0: 您等会儿吧。不是，这是您儿子啊，您160，您爸爸不得小200了？那不是，那您有长寿秘诀吗？
1: 嗨，别听这小子的，什么长寿秘诀啊，记住三点，每天呢抽烟喝酒躺吐，这三点做到了就长寿了。
0: 我跟您扫听一人啊，于谦您认识吗？

0: 不是吗？这不是吗？我爸爸带着我奶奶去找他们听相声去了。
1: 他奶奶还活着呢。
2: FM 98.1，即将为您带来。

番禺调整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广大听众朋友，为贯彻落实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

0: 在 FM 98.1。
1: 那现在时间是23:17。我们听到的是郭靖这首《不药而愈》。

每天可能你都会觉得工作非常的忙碌，那自打你起床，然后呢洗漱完了之后就要奔赴到工作的岗位，然后一天呢可以说长达8小时，为工作来付出你所有的精力。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调整好自己的状态，打起精神来是最重要的事情。继续来送上这首《虎》，来自于小柯。

0: 选一精彩继续。
1: 有熟悉的旋律伴随在你的左右，有值得去讨论的话题跟你一起来聊天。感谢各位继续来收听到 FM98.1， 希望每一天的好音乐都能够为你的生活增添色彩。继续来分享李白，来自于李

许在夏天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很多歌其实是有季节性的，就比如说有一些静物写生，说的是围巾，讲述的当然也就是冬日恋歌。或许在这个夏天来到的时候，你会在这首歌里面找到当年在冬天谈恋爱的感觉。来听到心愿便利贴，来自于吴中明跟袁若兰。

防晒霜，涂小风扇，转冰美式，蹲柏油露煎蛋，小场面，把 Excel 格子调成薄荷色，让 PPT 动画飘雪花，空调孔挂半个冰镇西瓜，只要那阿尔卑斯大雪山，夏天再硬核也要自己加戏。

0: 好音乐尽在 FM 98.1。
1: 那现在时间是23:47。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康树荣，一首《别怕我伤心》。

或许你常常会在自己枯燥的三点一线的生活当中徘徊，常常心里面会想说，有一天希望可以远走高飞，去到很远啊，然后呢，一个完全跟自己的生活没有太多关系的所在。这种远走高飞的梦想，可能每个人都有过吧。接下来送上《突然好想你》，来自于许飞。

0: 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
1: 40度的电脑，70度的火气，100度快炸裂的大脑，统统扔进冰箱。真想给老板提升职加薪，好让他泼一盆冷水。真想每天晚上做一场黄粱美梦。夏天再硬核，也要想得凉爽。
2: 央广的听众网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尹媛，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珍妮乔的文章，我们来看看是个怎样的故事。上个月和朋友去爬了一次泰山，深刻地体会到年龄和意志力成反比这句话。爬到一半的时候，我就觉得腿已经不是自己的了。朋友们起初还会互相帮衬，到了后半程，往往谁也顾不上谁了。有个朋友曾经跟我说，爬山的乐趣从来不在风景，光是那些形形色色的路人，就足够他写本书了。以前我不相信，可这，我们一路和一群春游的大学生同行，像是一个社团在组织活动。刚上山的时候，每个人都活力充沛，有说有笑。其中，一个热情活泼的男孩引起了我的注意。他背着一个双肩包，手上还拿一个塑料袋，里面装满了食物，看上去很沉，可他还是一路招呼着落后的同学，帮他们拿东西，不时询问大家要不要休息。困境中见人心，爬山时更是明显，每个人的体力和意志力都相差甚远，想要一起到终点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我想有这么个热心肠在身旁，爬山应该会变得容易一些。可是我错了，从中段开始，剧情就出了出乎意料的反转。每个人都像霜打了的茄子一样，一个个垂头丧气，步履艰难地前行，话都不说一句。这时那个热情的男孩突然变得脾气很差，谁和他说话都是一副爱理不搭的样子，一边走一边埋怨身旁的女同学为什么要带这么多东西。满满的好意最终变成了沉重的包袱。

了一瓶可乐，接过他的背包，拍着他的肩膀说：“快了，快了。”看着他大汗淋漓的样子，我忍不住感叹，一个人的修养要看他疲惫时的模样。舒服的时候，大部分人都乐善好施，唯有身心疲惫时还能体谅别人的苦，才是深到骨子里的善良。有些人只要一累，眼里心里就只剩下自己，不仅不能指望他给你加油打气，还得忙着安抚他的坏脾气。而另一些人无论多疲惫，都懂得体谅你的不容易，即使不能帮你分担，至少不给你添麻烦，各种差距可见一斑。日常生活里这样的人也不少见，逛街、吃饭、开车，总能看见吵架的人，而且是越忙碌的地方吵架的人越多。那些平时谈吐不凡的高端人士，一旦疲惫就暴露了修养高下的本质。神清气爽的时候，每个人都愿意出手相助，唯有精疲力尽时，才能看出一个人的修养越好的人，自控力越强。所谓自控力，无非就是不要用你的遭遇惩罚别人而已。合作多年的商业伙伴，因为一点蝇头小利，谁也不肯退让一步。相识已久的老同事，因为一点意见分歧就脏话连篇。也有不少人勤勤恳恳工作了许多年，最终败给了一个没睡觉的夜晚。而这其中大部分的悲剧都是在人最疲惫的那一刻发生的。当然，修养好的人不是神，他们也会疲惫，也需要安慰。可是他们懂得在疲惫的时候先处理自己的伤口，而不是随便把自己的坏情绪丢给别人。很多人说，精疲力尽的时候，人的行为举止是不受大脑支配的，情绪、心境乃至看待世界的角度都会变得消极暗淡。但最艰难的时刻才拉开了人与人之间的段位，就像爬山，前半程每个人都意气风发，唯有力竭时才能看出差距。而这种差距不仅仅是你能以多快的速度攀上顶峰，更重要的是你以什么样的姿态到达终点，因为这个姿态里就是一个人深到骨子里的心，才真正值得交往。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我是尹媛，祝大家晚安。

0: 选一精彩继续。
1: 在听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来跟我们互动。这里是 FM98.1， 各位好，我是于海。来听到酒醉的探戈2001，来自于动力火车。

阿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和交通文艺广播播出时长的公告时，国家广电总局积极推进广播电视资源整合和精简办台文件精神，以及自治区广播电视工作会议提出的突出精简精办，通过整合资源、调整结构、优化布局，推动频道频率发展的相关工作要求，经呈报市委宣传部和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批准同意，哈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103.5 兆赫兹，交通文艺广播 FM98.1 兆赫兹，两个频率的播出时长于2026年5月19日星期二起，由每日7点至次日2点调整为每日7点至当日24点，特此公告。哈密市融媒体中心，2026年4月23日。

0: 音乐尽在 FM 98.1。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0:15。分享萧亚轩所带来的《错的人》。

0: 以前我们那个小心灵哦，总是会有很多不安定的因素，也有很多不安全感。哪怕呢，就是我们内心喜欢上一个人了，都会呢，会觉得是一个打扰到别人的事情。其实呢，那种心态大家都在青春期呢，好好的经历过一把。
1: 听到这首《淘汰》，来自于陈奕迅。

0: 欢迎光临旅行天下。今天翔宇要带您一同走进的地方是阿尔泰白哈巴，亚洲最宏伟的山系之一。阿尔泰山跨越了中国、哈萨克斯坦、蒙古、俄罗斯，在中国新疆西北的阿尔泰山南麓之下，鄂尔齐斯河上游哈巴河之畔坐落着一处国家森林公园白哈巴。白哈巴里有着许多小村落，是中国九大世外桃源之一，而其中的西北第一村白哈巴村，图瓦人世代居住在这里，保持着最质朴最原始的生活。他们的语言是突厥语，衣着却似蒙古人，而生活习惯有点像哈萨克，他们一贯有点像哈萨克，他们以美丽的家园。他们住在原木搭建的尖顶小屋里，这些屋子错落有致地遍布在沟谷谷底，掩映在金黄色的桦树与绿色的杨树之间。水流潺潺的两条小河环绕着村子流淌而过。白哈巴西北遥对中国与哈萨克斯坦的国界河，南是高山森林，雪峰远远地守护着，所有的颜色都会聚集在这里，一年四季不停变换。它们浓烈灿烂，大笔地涂抹着，宣示着自然的美丽，仿佛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画家用最魔幻的笔画出的一幅举世无双的油画。在这里，在这片中国北疆的土地上，朝阳升起来的时候，村舍与雪山森林一同沐浴在阳光里，炊烟升起，羊肉香味、奶香味、松枝烧着后散发出来的特有香味都升起来，弥漫开来。牛、羊、马开始在牧场里游动，那么请放开胸怀吧，去看一朵正盛开的花，看一片飘过来的云彩，看天上飞过的鹰与河里游。而夕阳西下，白哈巴的美丽暂时收起，一切都进入短暂而宁静的黑夜里，一带太阳明天再次升起。在这里，萨尔哈穆尔雪峰总会被阳光铺上一层令人心神激荡的金色，大片的白桦林与那人下牧场的草在秋天来临时都会变成金黄，就连奔驰在其中的骏马，飞在天空的雄鹰也被阳光披上一层神圣的光芒。请在这个时候来白哈巴吧，它会满足你所有的梦想。
1: FM 98.1 即将为您带来

0: 点一精彩继续。
1: 希望在路途当中可以让你有一个最好的听觉感受。这里是 FM 九八点一，我是于海。继续来送上郭富城所带来的《对你爱不完》。

些东西是不可逆的，就比如说呢，如果你是一位乐手，如果你的琴弦断掉了，那就只能换一根。没有，从来没有听说有谁呢

0: 咸冰淇淋化太快，舔手指呀，咸防晒霜又脱妆了，改走烟熏路线呀，暴雨突袭没带伞，拎上高跟鞋光脚跳泥坑呀，30多度的夏天讲什么道理，夏天再硬核怎么舒适怎么来。
1: FM 98.1，即将为您带来。

0: 音乐尽在 FM 98.1。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0:45。继续来分享一首《最初的梦想》，来自于锡兵。

或者说不药而愈了。就比如说呢，于海前一段时间呢，肩膀好像是得了肩周炎，也被自己的朋友笑话说啊，就是未老先衰的这种老年病。不过呢，两个月之后呢，这个肩膀的疼痛就自然消失，应该也是不药而愈吧。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秋风泽，一首《天亮就分开》。

0: 每一天在行车途中，如果有好音乐作伴，当然是最棒的一件事情咯。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1: FM98.1，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 TFBOYS 的这首歌，代表着一个片段和一个错落有致的时光。

啊，其实我们曾经学过历史，学过天文，学过地理，所以呢会让我们的视野开阔了很多，会去想象说呢这个地球的前世今生，它未来的演变以及它过去的样子，所以你也会发现这样的一些感官认知会变成

0: 好音乐尽在 FM 98.1。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16。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天堂的魔鬼。

在音乐当中能够读懂一个人，然后可以跟他感同身受，甚至呢他的音乐写的是相同的经历，这本来就是一件非常难能可贵的事情。虽然我们跟歌手之间可能并没有私人情感的连接，可是当他一

0: 让秦鹤像魔毯一样的鱼，
1: 天哪，真的像个魔毯呀，把四小白鼠给盖住了。
0: 走近他们，看他们游泳进食，会是怎样一种奇妙的体验呢？
2: 吃得好快！
3: 哎呦，咯吱咯吱的！
0: 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神秘海域魔毯鱼。

0: 锦红复行皆同，其口并在腹下。
1: 海错图是清代聂环绘制的一本海洋生物学奇书，书中作者根据所见所闻，用生动鲜活的笔触描述了300多种海洋生物。海错就是中国古人对海洋生物的统称。这本精致的海洋生物绘本一度被清朝皇帝当作睡前读物。青岛水族馆的海洋生物馆希望跟随海错图中的记载，寻找一类像魔毯的鱼。海洋生物馆展陈标本20000多件，其中包括各类像魔毯的鱼。带领同学们开启本次旅行的是青岛水族馆的韩寒老师和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的研究员李新正。李老师是第一位乘坐蛟龙号和深海勇士号载人潜水器潜入深海科考的科学家。
2: 李老师好。
3: 李老师好。
4: 你们好，很高兴见到你们。
2: 老师，这么多魔毯鱼应该怎么区分它们呢？
4: 其实这里面真正的魔毯鱼呢，就是这个最大个的，大家看它像不像一个黑色的毯子？
3: 像。
4: 这么大一条鱼，如果在海洋里面你见到它的话，是不是很可怕？所以呢，它还有一个名字叫魔鬼鱼。
5: 这就是魔鬼鱼。
4: 对，这种鱼，我在潜水的时候曾经亲自见过。当时，我们几个人一起潜水呢，就在靠近海面的地方，见到了3条这样大的鱼。当时看上去是非常恐怖的。但是因为我们提前就知道这种鱼呢是比较温和的一类鱼，所以呢我们就靠近它们。所以呢我们就靠近它们。然后我还这个跟它握了握手，摸了摸它的这个翅膀。
5: 那手感是什么样的呢？
4: 很硬的，它这个翅膀是非常硬的。
2: 老师，那这个鱼的嘴巴怎么长得这么奇怪呀？
4: 这类鱼呢，又叫蝠鲼，是长得像蝙蝠，它还属于鲼类。那么前面呢，长的这两个像翅膀的是它的头鳍。它在捕食的时候呢，这两个头鳍呢，就可以张开像喇叭一样的，可以把这个哺乳动物赶到它的嘴里，
5: 跟我们的手一样啊。
4: 对，
5: 把食物赶到嘴里来。
4: 是的，相当于它的手。

0: 任老师，我记得看了一些纪录片，还展示了一个福分跃出水面进行飞翔的这么一个画面。现实中它真的会飞吗？还是说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它才会跃出水面呢？
1: 在它特别的生长期，比如说繁殖季节，它们会跃出水面来玩耍。
0: 这也是一种吸引配偶的一个过程，是吗？
1: 对，
0: 那还蛮有意思的哈。
1: 对，它们经常会排着队一起这个飞出海面来。
0: 啊，一个接一个的了。
1: 对，一个接一个的这样，很壮观的。

0: 福分的翼展最长可达8-9米，看上去比人还高，但它们温和又聪明，拥有着鱼类中最大的脑容量，其智商堪比海豚，所以它们的行为有时让人难以捉摸，好奇心也很强烈，甚至会被潜水员的气泡所吸引。同学们观察着粪鱼旁边的鳐鱼，它的样子像什么呢？
1: 哎，你们看它像不像被拍扁的鲨鱼啊？
2: 像。
3: 潘老师说的对哈，这一类的鱼呢是鳐类当中的一类，叫犁头鳐，这一种呢叫圆犁头鳐。其实你看后部的话，特别像鲨鱼，只不过它的头部呢变得扁了，就像拍扁了一样。它们跟鲨鱼呢都属于软骨鱼类，所以它们在形态上还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1: 它们其实算是近亲吧。
3: 对，跟鲨鱼都是近亲，都是软骨鱼类。
0: 舒贝旅行团离开海洋生物场，前往不远处的青岛海底世界。在这里，各种海洋动物在海水里自在悠游，有体长4米多的南非沙虎鲨，集群快速游动的军草鱼和黄金鲹，像魔毯一样的鱼飞在同学们的头顶。它们成群飞过时，仿佛一片乌云瞬间遮住了光线。眼前这么多魔毯鱼，该怎么区分它们呢？
3: 像鳐这一类呢，它还是比较接近，它鲨像类似鲨鱼这样的乳腺的，所以它身体的前部1/3头部是压扁的，但是后面的身体呢还像鲨鱼。然后到了粪和红这一类呢，它就整个大部分身体都已经压扁了，都可以完全贴在海底，完全适应海底的这种生活环境。它的尾部呢就变得很细，变得很长，而且呢它们不像鳐似的仍然保留着像鲨鱼那样的背鳍和尾鳍。看到了红和粪这一类呢，它基本上尾鳍已经消失了，背鳍也已经变成像针状的这么一个结构，而且这个针状的结构呢经常是有毒的，或者是带电的。
2: 那老师，它放了电一定是

0: 很多人傻傻分不清。李老师告诉同学们，从海错图中也可以大致看出，鳐的头部扁平，尾巴却保留着鲨鱼的特征，粪像是海里的蝙蝠，从身体里冒出个头来，身体一般呈菱形，鳐的身体和头部连成一片，像是一把团扇，但可别想着把它们的尾巴当扇柄，因为它们要么有电，要么有毒。这些魔毯鱼里最吸引同学们的就是各种鳐鱼了，它们长在腹部的嘴看起来总是在微笑，在水里游泳的样子也优雅极了。
1: 其实在这儿看，您刚才说他们游得这么悠闲啊，实际上在这个真实的海洋环境当中呢，他们是有时候会游得很快，但是在这儿他可能食物比较充足，他就没必要那么快速的去追捕，他的猎物小鱼。
2: 那老师，我发现这些鳐啊、鳐啊、粪呀，它这个尾巴底下都有两个片状的东西，这是什么呀？
3: 对，我们在这儿一直在看它的腹面嘛，对吧？
2: 嗯。
3: 然后就看这两根小腹鳍，就跟两个小脚脚一样在后面。特别可爱。
1: 其实它这样的结构呢，还是适合它在海水当中游泳的时候呢，比如说转向，比如说这个升旗等等这些，它所以把这一块没有完全愈合在一起，它还是有这种游泳的需要的功能。
3: 那相对而言，

0: 我感觉他
1: 特别像个人脸，是吧？
2: 对对对。
3: 他吃啥了？
0: 鱼。
2: 鱼啊！
3: 吃的好快，哇！直接吸进去的感觉，
0: 直接吸进去了。
2: 你看我们饲养员叔叔他都怎么喂的？他不是撒在那儿，他是往下面塞，是不是？
0: 嗯。
3: 真的像魔毯一样把饲养员叔给盖住了。
0: 你看盖住了，我本来还以为饲养员叔叔会坐在那个魔毯上面。
4: 老师，为什么他们吃东西的时候这么笨拙？就是有一个漏了之后，下一个也吃不到。
1: 他看上去挺笨拙，实际上你要想想，他是在自然界当中的生活环境，他是趴在海底的，对吧？
2: 对。
1: 海底它要吃的小鱼或者小虾或者小贝小螺，
0: 嗯，
1: 都可以被它用它这个大毯子压住，对吧？嗯，都跑不了，
3: 这样就跑不了了。
1: 对，都跑不了，它就慢慢的吃。
3: 哇，
1: 你看它是往下吞的，吸进去，嗯，对吧？
2: 对，嗯，
5: 在海底世界给数万尾海洋动物们安排餐食是个大工程。动物们一天会有早上和下午两顿饭，进食的顺序按照体型的大小来排列，投喂的食物也有。

0: 而且喂的地点也不一样，这样呢，在馆里面这些不同的鱼的种类呢，它们就会形成不同的生物钟。什么时间该谁吃饭了，它们是错点吃饭的。
1: 红鱼是个急性子，常常漏嘴巴，远离偷窑的吃饭方式则要高效很多。看到食物来了，远离偷窑扭动着粗壮的尾巴来回巡游，轻松从潜水员手中取走了食物。
0: 大家观察一下，那个鱿鱼它把食物吞下去之后，它还要嚼一嚼，不像刚才红似的直接就吞下去了。
2: 我们的红喂完了，然后瑶也喂完了，下面应该是喂凤了吧？那我们去看看好不好？
3: 好，
0: 走走。
1: 大家伙们吃完饭，该轮到体型最小的牛鼻粪用餐了。此时是上午十点左右，牛鼻粪早已急不可耐，快速在潜水员身旁来回游动。
2: 饲养员是不是好像换装备了？
4: 对，你看他的罐子。
2: 你们猜它里面是什么？
5: 鱼吧，
6: 蛤蜊，
5: 应该是鱼吧，
6: 蛤蜊。
2: 我们看看，看看他手里拿的是什么？
5: 哦，蛤蜊
6: ，
4: 真
0: 是，
5: 真
4: 的是蛤蜊，
5: 有些鱼，有些蛤蜊。
2: 看，
5: 我还能听到声音，
4: 嚼的声音呢，
5: 它嚼的声音很大，
6: 而且很清脆，那个声音。
5: 有蛤蜊也有鱼，
2: 真的像在嗑坚果一样。刚才李老师说一下嗑瓜子，对不对？
0: 对。哎呦，这真的吃的，还真的是嚼一嚼。
1: 在海底世界里，魔毯鱼因为衣食无忧，略显笨拙。其实，它们在各个方面都进化得非常成功。扁平的身体适合贴着海底觅食，避免了其他生物的竞争。还有它们的繁殖方式也进化得相当完善。海错图记载道，矾红易系胎生，青者生青，黄者生黄，一玉不过三五枚。意思是说，红鱼是胎生，一胎可以生三五只。那么这个记载属实吗？书本旅行团决定前往红鱼的婴儿房一探究竟。

0: 孵化之后，孵化之后成为小的鱼了，然后再升到海水当中去，所以这叫卵胎生，这样就保证它的这个小宝宝呢能够有一定的生活能力。
1: 那也就是说它提前在妈妈体内就有了一定的适应能力，出来以后会更好的适应它的生存环境，对吗？
0: 对。
2: 由于当时的条件所限，海错图的作者聂煌观察不到红鱼卵在母体中孵化的现象，所以误以为矾红异系胎生。同学们经过今天的旅行，发现海错图的记载有的真实不虚，有的不太靠谱。然而这并不会抹杀海错图的意义，它更像是一把金钥匙，开启了鹿的求知之门。
3: FM 98.1，即将为您带来。

0: 好音乐尽在 FM 98.1。
1: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47。来听到一首《大雨》，来自于陈冰。

0: 我们总是会有那么几个非常好的要好的这个兄弟啊，现在呢应该是叫好基友，以前是叫兄弟啊。当然呢，就是有一些这样的好朋友，生活当中也会有很多的乐趣。因为一般呢，你的兄弟好基友都会跟你有同样的兴趣爱好，比如说一起玩游戏，一起宵夜，一起踢球啊，一起怎么样啊？我想兄弟对于我们来说是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其实可能很多人会发现说，在整个华语歌坛是来唱朋友的，很多人可能会记住当年吕方的版本朋友别，
1: 世界原来像梦一场，有人哭

This is FM 98.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

This is FM 98.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This is FM 98.1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0: Point One。
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2: 气温升得高，发际线也褪得快。唉，头发少也难得凉快。好想在枸杞保温杯里加一块冰、两块冰、三块冰。不冰的枸杞泡茶在夏天是没有个性的，因为我要喝出扎啤的气势。夏天再硬核也要个性。

继续。欢迎回来，这里还是 FM98.1， 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听到的歌是周杰伦一首特别有意思的歌啊，窃爱，这个窃呢是盗窃的窃。

读书的女人能够很少的持续的沉沦悲苦，因为晓得天外有天，很少的会去无望的孤独和惆怅，因为书是他们招之即来永远不倦的朋友。读书的女人会比较少的怨天尤人孤芳自赏，因为书让你牢记你只是沙粒沧海一粟。读书的女人很少的刻毒和卑劣，因为书中的光明日积月累的浸染着节操，编辑着皮袍下的笑，分享开水与白面

0: 音乐尽在 FM 98.1。
1: 那现在时间是7:15。听到刘惜君所带来的那时候的我。

0: 接下来送上薛之谦的《刚刚好》。
1: 如果有人在等他，拨弄他的头发，思念刻在墙

0: 金啦，拿来当枕头睡咯。
1: 一州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您，请积极参与国家免疫规划疫苗接种，这是预防疾病最经济有效的手段。咨询电话0902-2234-287，请和家人一起共筑健康防线。
2: 生活琐事让我帮你轻松搞定，欢迎光临生活妙管家，我是娜娜。对于喜欢品茶的朋友来说，如果一年四季都能够喝到新茶，还真是一件挺享受的事儿。其实这个并不难，只要你记住这个很简单的保存方法。首先，你可以将一年所需要的新茶给买足了，再将它们分成一小包一小，的，然后放进铁桶或者是放进玻璃瓶里给密封起来，接着再放到冰箱里面，随泡随取，这样你常年都可以喝上新鲜的新茶啦。生活妙管家，让我帮帮你。本栏目由胡娜编辑制作，感谢收听。
3: FM 98.1，即将为您带来。

0: 精彩继续。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98.1。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

人类最古老的智慧认为每个人都有双重性，我们既是圣人又是罪人，人的能力是有限的，我们不是神，内心无不有着光明和黑暗，信任和怀疑，爱和憎。然而人有很多可能性，我们又有超越时空限制的智慧和爱，黑暗总是伴随着光明，善良总是伴随着邪恶。继续来送上的歌曲来自狐妖，一首为了遇见你。

好想用冰镇面膜贴走大腿赘肉，好想夏天的汗珠能在锁骨荡秋千，好想。哎，还是算了吧，脂肪是我自带的隔热层。老板，奶茶加冰，热量清零。夏天再一盒，瘦身也摆烂。

乐尽在 FM 98.1。来看看时间，现在是7:45。继续来分享王天哥所带来的心安理得。

们愤怒不是因为觉得不公平，而是觉得自己处在不公平和不利的一个位置。我们不是想消灭这种不公平，而是想让自己处在不公平当中的有利位置。这种骨子里的自私呢，才是我们真正应该去反思的事情。曾小方、刘家锁带来的《离爱太远》。

0: This is FM 98.1
1: 哈密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就伊美谈判前景，伊朗议会议长12号称，除了接受伊朗14点提案中所规定的伊朗人民权利之外，没有任何替代方案。他表示，拖得越久，美国纳税人为此付出的代价就越多。一名伊朗官员11号称，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谈判在浓缩铀的处置、暂停铀浓缩活动期限以及战争赔偿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美方在其提议中要求获取伊朗浓缩铀，并提议转移到第三国，而伊朗反对将浓缩铀运至境外，但准备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其进行稀释处理。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特朗普表示，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然而，伊朗在回复里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以色列国防军11号晚宣布，当天稍早前，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摧毁一个黎巴嫩真主党火箭弹发射装置，并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以军表示，这些黎真主党武装人员此前曾向以军部队发射火箭弹。再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国防部11号通报称，自当地时间8号0时起，俄军各部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并坚守此前占领的阵地，但乌克兰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安排。俄国防部说，针对乌方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俄方进行了对等还击，打击了乌方指挥所和无人机发射场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会见德国国防部长，双方敲定为期10年的无人机合作协议。德国计划与乌克兰创办联合企业，共同研发和生产航程从不足100公里到1500公里的各型无人机。西班牙方面11号发布消息称，前一天从涉汉坦病毒疫情游轮红迪厄斯号上撤离的14名西班牙人中，有一人在抵达时接受的汉坦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其余13人检果均为阴性。涉疫游轮红迪厄斯号11号在西班牙一港口靠岸，最后一批共28名乘客和船员下船后，被转运至当地机场，并乘机飞往荷兰。游轮离港并驶往荷兰鹿特丹港。更多详情，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还将详细关注。被控上月在美国华盛顿白宫记者协会年度晚宴期间突破安保的男子科尔·艾伦11号在华盛顿联邦法院出庭，对企图刺杀美国总统特朗普等指控表示不认罪。美国海岸警卫队11号证实，位于加利福尼亚州附近海域的一座石油平台当天发生大火，26名工作人员被紧急撤离。据当地媒体报道，2人在火灾中受伤。法国尼斯11号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6人受伤，其中3人伤势严重。法国媒体报道称，尼斯市多个街区近日连续发生枪击及治安事件，均与毒品交易有关。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亚足联 U17 女足亚洲杯11号在江苏苏州展开1/4决赛较量，中国 U17 女足3-0击败印度队，跻身4强的同时，获得2026国际足联 U17 女足世界杯参赛资格。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3: 夏天都没有暑假，可是他们不用写暑假作业耶。但我妈妈说，她每天上班就是在写作业。那我们带他们去放暑假吧。好呀，去草地上打滚，让树叶挠痒痒，再让林间的风把他们的作业吹跑。
4: 夏天真好呀。
1: FM 98